白天应该也会有重播，然后大家想看的话也可以看，就网络端的电视嘛，应该是在哪个平台，腾讯还是优酷。大家熟悉的孙浩应该是大家认为他不是一个专业的演员，因为他是歌唱演员嘛，后来因为年纪比较大了，应该是林依轮啊那个年代的，对不对？他们是一个时代的吧，陈红啊，就唱常回家看看那个陈红，他们那个时代的歌唱演员。因为他在特别红的时候张嘉译不红，然后有一次张嘉译缺钱，他借钱给他，张嘉译没有地儿住在北京，他就让张嘉译住到他们家去，所以两个人在年轻的时候识于微时，结下了非常深厚的友情。后来张嘉译红了，孙浩呢在歌唱事业上有点没落了，所以张嘉译在拍戏的时候都会带着他。那么这次在主角当中，孙浩扮演的这个角色是易勤娥的老师，是一位唱旦角的角儿啊，就是教他很多秦腔的一些身段啊、绝技啊什么的。所以孙浩在五十多岁这样的一个年龄，他说我这么糙的一个西北汉子，让我去演一个秦腔的这个旦角挺难的。可是他在前期依然付出了很多，也有大量的学习啊。对于他而言，他还没有刘浩存那个基本的这个北舞的一个功底，对吧？所以其实这部剧所有的演员都拿出了最大的诚意，在为大家呈现出一个最好的作品。作为一个文化或者艺术产品的一个制作者，比如现在我在跟大家做节目，也算是一个文化产品的制作者跟分享者，受众是最能够感受到我有没有糊弄你的。你觉得今天徐丹的节目是精心准备的，还是在糊弄你的啊？我在糊弄做一期节目，你是能够感受得到的。一部电视剧也是一样的，你觉得这部电视剧是整个幕后团队在精心打造的一部剧呢，还是他们就是为了挣点快钱啊？是一个这个短平快的糊弄的一个作品，大家真的是非常的有艺术鉴赏力的。所以我觉得这部作品它充满了诚意，写作这本小说的陈燕老师充满了诚意，改编这本小说呈现为电视剧给大家看的张嘉译的团队也非常非常有诚意。如果你看过这部剧，你会发现原著和剧集会有一些差别。原著的文笔非常的锋利，直面现实的残酷，那么电视剧的版本做了一些改编，整体的基调更加的温暖和治愈。为什么？因为电视剧是大众传播的作品，我希望大家在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能够感受到人生还是美好的，人生还是有温暖的憧憬的，人生没有那么多的悲催的东西。但其实回到这个原作，陈燕老师在这个书当中写进的是好多人，尤其是主角在人生当中生活当中的无奈。我们看到很多的主角，比如说秦怡老师，大家知道秦怡老师哈，他自己的生活也真的是一团糟的。我经常在想为什么，可能是他把所有的时间跟精力都用在了这个舞台上，所以生活当中呢就缺乏这个打理啊，或者缺乏经营的一些智慧。你比如说秦怡老师啊，秦怡老师非常多舛，嫁给金燕了，电影皇帝金燕，完金燕后来他们俩离婚了，离婚了之后呢，这个金燕生病，秦怡还去照顾他。那他跟金燕生下的这个儿子呢，又智力有问题，对不对？他又终其一生都要照顾这个智力发育有问题的孩子。哎，所以你看这个易勤娥电视剧当中哈，主角这个小说当中，易勤娥生下的孩子也是智力有问题的。所以秦怡在将近七八十岁的时候还在照顾他的儿子。回到这本书，回到这部剧，在原著当中，易勤娥的人生是锥心的磨难。她一共有三段婚姻，每一段呢都，以失败告终。第一段婚姻就是大家在电视剧里边看到的窦骁扮演的那个角色，窦骁扮演了一个纨绔子弟。就是看到舞台上易勤娥的光芒万丈，扮演穆桂英太漂亮了，开始追求她，死乞赖脸的追求她。追到手之后呢，发现哦，原来舞台上的角儿跟生活当中有很大的落差的。她在生活当中很一般嘛，在原著当中，她的老公就是窦骁扮演的这个角色，林鸿斌是出轨了。

然后离婚了，生的这个孩子呢，这里还有问题。然后一心呢，在书里边还有第二段婚姻，嫁给了一位画家，仍然这个画家呢，性格比较的偏执跟极端，对一心呢会进行一些精神上的桎梏，然后还会 PUA 他。最终呢，这个画家自杀了。然后他们两个的这个孩子刘毅先天不是有缺陷吗，最终是因为意外坠楼离世了。那么在电视剧当中，一心娥被改编成了只有一段婚姻，然后对方还对她深情款款的，但是呢，她的在电视剧当中，她的丈夫跟孩子也是因为车祸离世了，就一天当中失去丈夫失去孩子。电视剧更极端的就是在一天当中，一心还失去了她的恩师，失去了她的团长，然后她自己也从舞台上跌了下来，因为舞台发生了一点这个事故。结局特别的苍凉啊。在原著当中，晚年的一心娥孤身一个人，还要面对的是养女的背叛，面对戏曲舞台日渐冷清的寂寞，结局全是苍凉，特别像是张爱玲的小说写尽的全是苍凉。那么电视剧版进行了大幅的调整，直接删掉了刚才我提到的画家这条人物线，抹去了第二段婚姻，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个 主角多多少少还是少了一些撕心裂肺的痛苦吧。另外一个改编呢，在原著当中，窦骁扮演的这个男主角，就一心娥的爱人刘鸿兵呢，他的变化是最明显的。在原著里面，这个刘鸿兵是一个纨绔子弟，疯狂追求一心娥，可追求到手之后就不珍惜，婚后出轨不断，矛盾不断，两个人互相折磨，最后就离婚了，是一个典型的悲剧式的一个伴侣。而在电视剧当中就保留了这个死乞白赖的追求，但是刘鸿兵呢变成了一个深情的守望者，虽然形式有一点莽撞，但是他成为了一生当中最爱一心娥的那个男人，深情专一，不离不弃，既是生活上的伴侣，也是事业上的帮手。另外就是配角也做了一些温情化的处理，比如说一心娥在电视剧当中的那个初恋风萧萧，在原著当中啊，他的这个初恋风萧萧最后是什么结局呢？终日酗酒，最终呢被冻死在了街头，结局非常的凄惨。可是电视剧呢就让这风萧萧喝酒喝多了嘛，嗓子坏了，唱不了戏了，然后跑到深圳误打误撞进入到了电影行业，还做了武术指导，然后事业有成，还娶了妻，还生了子，过上了小康生活。那还有一个就是剧电视剧当中的这个像胡三元呢，就是张嘉译扮演的这个角色，和花彩香啊，在原著里面呢其实也是有非常复杂的一些关系，可能有悖于道德哈。那么电视剧当中也做了一个淡化的处理，恪守着人性的底线啊，没有这个所谓的超越婚姻底线的行为出现。谢谢 Chris 的小星星。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原剧原著的结尾充满了现实主义的悲凉，我们会看到很多的经典的作品原著都是充满了现实主义的悲凉。你说《红楼梦》悲不悲凉？悲凉吧。晚年的一心娥在原著当中是和他的舅舅胡三元回到乡下登台唱戏，台下几乎没有观众，寥寥无几。曾经在舞台上风光无限的角儿，终归回于冷清。而他的生活呢，爱人离去，孩子也已经过世，倍感遗憾与孤独。电视剧的版本相对走向了一个圆满啊，他的事业比较稳固，然后师徒呢就至少这个舅舅在身边啊，然后还有他的这个花彩香阿姨也在他身边，秦腔的艺术也得到了很好的传承，是典型的我们看到的电视剧的大结局，就是happy ending 相对比较圆满，苦尽甘来啊，就让你看完电视剧，你还是要对人生充满希望的。好，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改动？监制张艺谋先生做出了解释，他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原著写的是生活本真的残酷，直面命运的无常，而电视剧面向更广阔的观众群体，我们希望在保留内核的同时传递希望与力量。所以你要电视剧看得多的话，不要被电视剧给洗脑了哈！你电视剧看到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电视剧看到那个最后
只要你这个努力经营你的人生，你的工作，一切都会幸福的。这是我们特别美好的期许，但不一定是真实的人生啊。人生本身布满了坎坷，但是电视剧要给大家传递这种力量啊，就要坚守你的热爱，坚守你的本心，你一定能够迎来光亮。客观来说，原著的深度会更足，就是我们他敢于去撕开人性跟现实的伤疤，就真实的生活原本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美好，就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就十之八九，不像电视剧如意的事有八件，不如意的两件，真实的人生是不如意的有八件，如意的有两件，对吧？你要是不太愿意看原著，觉得80万字什么时候能看完呢？看来觉得挺压抑的啊，郁闷，那就看电视剧吧，电视剧会给你力量，给你温暖。此刻是12:56，我们的节目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那么在最后，我想用书中的一句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觉得也恰好能够解释原著和电视剧这两种不同的艺术作品带给我们的不同的表达哈。生活有戏台的热闹，也有落幕之后的清冷，有光鲜的荣耀，也有躲不开的苦难。所以原著放大了清冷与苦难，这是文学作品对于现实的一个深度剖析。那么电视剧放大了热闹与希望，这是电视剧的这种大众传播艺术对于我们大众的一个温柔的馈赠。我觉得无论是哪种表达，核心都没有发生变化。什么是核心啊？就是只要你能够坚守住自己的本心，你永远是你自己人生的主角。生活有戏台的热闹，也有落幕之后的清冷，有光鲜的荣耀，也有躲不开的苦难。这是《主角》这本书的作者陈燕跟我们分享的他对于生活的真谛的一种认知，不知道你怎么看呢？

最后我想要对你说，在戏台上有主角配角之分，但是在我们属于自己的这场人生的大戏里，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所以好好经营你的人生，好好做好你自己人生的主角。明天中午12点见，拜拜。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少年是一招觉醒的经验，雏鸟成大鹏，长空尽翱翔。 FM106.7 AM Radio 大连少儿广播。

1067好天气。带你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那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全是阴，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瓦房店、普兰店、庄河局部会有中雨，在晚上八点前后呢会转晴有雾。西部沿海呢东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呢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呢偏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3到4级，气温会在16到23度之间变化。

本普通的课本，带你走出教室，亲近自然，穿越历史。准备好了吗？一起出发，跟着课本去旅行。

0: 脚踩大地，感受泥土的能量，晒晒太阳，拥抱自然，感受神清气爽的风和空气，活在能量的顺流里，是保持身体健康和精神愉悦的关键。 FM106.7 Young Radio 大连少儿广播， Young Radio 午间时光，拥抱美好。一只蝴蝶在巴西轻拍翅膀，引起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蝴蝶效应正在我们身边发生。
1: 渴什么渴？不就点尾气吗？
2: 快把水龙头关上呀！
1: 关什么关啊？不就点水吗？哎，再给我个塑料袋。
2: 够装了。
1: 不就个塑料袋吗？
3: 举手之间，空气越来越浑，河水越来越黑，垃圾越来越多，森林越来越少。
0: 或者你也可以选择改变，
4: 共创和谐，从你我身边做起。

0: 现在是下午4点。
1: 只要热爱没有消减，好奇心没有衰退，世界的景象仍旧吸引着你，你就是少年。FM106.7 Young Radio 大连少儿广播。
2: 大连广播电视台少儿广播 FM106.7 向阳生长，势不可挡，我有我的样。FM106.7 Young Radio。

关于爱的花样表达，点击成长的万种可能，有爱的成长不一样。 FM 一零六七，周一至周五下午四点，爱成长，看见成长的神奇，创造生命的可能。

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在这个时间里继续锁定 FM 1067，爱成长问候你，我是晨晨。我们今天来首先和家长朋友们来聊一位妈妈的经历啊。那这位妈妈呢，她曾经发誓啊，说要做一个温柔的妈妈哈。那在整个的儿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呢，她说呢，也要尽量满足儿子欢欢的要求哈，就生怕他受上一点委屈。当然这个开头呢一定是有反转哈，那么后面又怎么样了呢？今天我们就来分享来自一位作者叫六六哈，他呢也是一位教育工作者哈，他和这位妈妈之间的一些交流以及他了解到的这位妈妈的转变哈。那乍一听是不是不能做这种不能做这种温柔的妈妈呢？其实倒也不全是啊，很多事情呢我们是要因时因地来质疑的哈。那么这位妈妈的经历也许呢会给我们其他的妈妈们，当然也包括爸爸哈，会有一些很好的提示吧。那这位妈妈说呢，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她就尽量的满足儿子的要求，就生怕他受一点点的委屈啊。比如说平常呢绝对不给孩子太大的学业压力，他如果不想上补课班 OK 那就不上。儿子写作业磨蹭到了半夜，我呢帮他给老师打电话解释说，哎呀孩子有点不舒服哈，实在是写不完了。当孩子考试不及格的时候呢，这位妈妈还安慰说，没事儿，大不了呀下一次咱们努力。这位妈妈说，我以为啊这样的爱能够让孩子快乐成长，甚至充分发挥他的潜力，帮助他大展宏图。可是呢结果啊却让妈妈大跌眼镜。欢欢已经上五年级了，却越来越懒散，对学习呢毫无兴趣，整天呢就知道抱着手机刷短视频，有的时候甚至会熬夜啊玩到深夜，第二天起来哈欠连天。妈妈呢也说过儿子几次，可是呢孩子总是对妈妈一副爱答不理的模样。那直到有一天，儿子的班主任打电话给妈妈说，欢欢最近上课总是走神儿，作业呢也是敷衍了事，再这样下去啊恐怕会影响接下来的小升初考试。那一刻呢，这位妈妈说啊，她如遭雷击，原来一直以来妈妈的温柔和纵容正在毁掉儿子的未来。那天晚上呢，这位妈妈是辗转反侧的，久久不能入眠。她实在不明白啊，我这一心一意的为了孩子好，给了孩子足够的爱与自由，怎么却把孩子养成了如今的模样呢？第二天呢，她就去找了学心理学的朋友聊了很久。那听完讲述哈，那这位妈妈很这个心理咨询师呢就很认真地告诉了这位妈妈说，错就错在呀，妈妈对孩子太温柔太尊重了。上天赋予我们父母这项权利，就是让我们在某些特定的时刻呢要去管束孩子的。那作为父母，如果经常在日常生活中把自己的位置放得特别低，什么事情都替孩子考虑，给他足够的自由，就相当于放弃了这项权利，在孩子的眼中也就丧失了权威感。尤其是妈妈作为家里的灵魂人物，是一定要有自己的底线和威严在的，要做一个在孩子眼中啊没那么好惹的妈妈。比如电视剧《小巷人家》里的妈妈宋莹，她从不会对孩子一味的宠溺或严苛，而是宽严相济。她给儿子林动辄足够的自由去发展个性，也能在关键时刻担起父母的责任，为他指引方向。也因此呢，宋莹把儿子林动辄养成了梦中情娃，不仅阳光开朗，情商高，还特别的有担当，最后呢成功的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找到了一个好的单位。于是呢这位妈妈决定要向宋莹学习，开始从自身改变，做一个不好惹的妈妈。以前呢，这位妈妈总是对孩子太温柔，想给孩子自由发展的空间，只要儿子不提出过分的要求，她几乎呢都能满足他。
于是呢，儿子也在跟妈妈的相处中习惯了以自己的感受为先，不在乎妈妈的话，甚至对妈妈嗤之以鼻。那如今呢，妈妈才发现，想要孩子尊重你，真正把你当回事儿，你呢首先要掌握父母的权利，学会给孩子立规矩。记得小象人家里啊，林动哲有一次呀，把蛇瓜带到学校，塞到同学的书桌里，把同学们吓得尖叫不已。老师呢，把他的妈妈宋莹请到了学校，对林动哲提出了严重批评。宋莹回到家之后呢，就干脆惩罚林动哲之后的一日三餐只能吃蛇瓜。结果呢，没过两天，林动哲就崩溃了，深刻的反思了自己的行为。于是呢，这位妈妈也针对儿子制定了清晰的规则，并坚决执行。规则呢有这些内容啊：一，每天游戏时间不超过30分钟，在作业完成前手机必须上交，周末在完成作业的情况下，剩余时间可以自由支配。二，作业必须独立完成，不会的题先自己思考，禁止直接抄答案。三，每天早睡早起，晚上10点半前必须睡觉，早上6点半准时起床洗漱。刚开始的时候呢，儿子是激烈反抗啊，说凭什么管我这么严，你以前不是这样的。那听到儿子的话呢，这位妈妈没有发火，而是平静地说，以前是我高估了你的自控能力，我以为你会自觉地学习，但是你并没有，让我很失望。为了你的将来，我不得不管你。从现在开始，在你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之前，一切都要按照我的规则来。儿子在抗议了2天无果之后，只好选择了被迫执行。虽然过程不是很愉快，但好在呀，儿子从前那些坏习惯是暂时的搬过来了。那这位妈妈也就明白了，尊重孩子的天性，不代表可以纵容孩子的不良行为。如果现在不给孩子立规矩，将是非习惯植入孩子的脑中，等孩子再长大些，就更困难了。好，这是妈妈，这位妈妈做的第一件事情哈，就是不要对孩子太温柔，学会立规矩。那她做下了的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从事事代劳到学会放手，让儿子学会为自己负责。那以前呢，妈妈对待儿子啊，可谓是无微不至，事事代劳，平常的生活琐事呢，基本上都包办了，洗衣做饭这样的家务活啊，就没让儿子插过一点手。学习呢也是如此哈，以前呢经常会陪伴儿子写作业，儿子一喊说妈这道题我不会，那妈妈就立刻过去讲解啊，恨不得把答案直接喂到孩子的嘴里。一看到孩子沉迷游戏不爱学习，妈妈就忧心忡忡的赶紧催着孩子去学习，结果呢就是妈妈越唠叨，孩子呢越不爱听，对学习丧失了兴趣，越来越不自觉。那今年高考，来自实验室的王晨旭取得了物理类第一名的好成绩。在采访当中啊，王晨旭的父母就坦言说，没有别的，就是给予孩子充分的自主空间。王晨旭也说，在报兴趣班、买教材等各个方面啊，父母呢都会征求他的意见。那这位妈妈就发现哈，如果说什么都替孩子做好了，就会在不经意间干扰孩子的自主性和内驱力。所以呢，现在孩子在遇到难题，他就会说，你先试着自己做，如果真的不会再拿给我看。儿子起初呢很烦躁，甚至赌气乱写，但是妈妈坚持不代劳。慢慢的，他开始尝试独立思考，甚至主动翻书查资料。那天呢，这位妈妈就和儿子说，如果他能保证周末完成作业，就带着他呀去水族馆玩。那周六的晚上啊，儿子竟破天荒地写完了所有的作业，还读起了老师推荐的必读名著。妈妈看到之后呢，就很真诚地表扬他说，你很棒嘛，现在啊，不用我催就能提前完成作业了。而且呢，我还发现啊，你最近写作业效率都很高，那妈妈真的为你骄傲。儿子听完了还有一些不好意思地说，哎，这不是小意思嘛，只要我想，没有什么做不到的。慢慢的，儿子写作业越来越主动，基本上呢也不需要妈妈催就能够
主动的完成了。好，这是妈妈做的第二件事情哈。那第三件事情呢，就是不要失去自我，让自己的磁场变强。那作为妈妈呀，她最佩服宋莹的就是无论什么时候她都会先爱自己。她呢，不仅会抛下老公和儿子偷偷的出去下馆子，还会在给孩子们订牛奶的时候呢，给自己也带上一瓶。她把自己活得丰盛而有活力，也把这种乐观的精神传给了她的儿子。那现在想想，自从生孩子之后啊，那这位妈妈说，她就把自己呀、活成了一个陀螺，什么都要操心。结果就是呢，自己做了这么多，却经常的费力不讨好。妈妈事无巨细的照顾儿子，儿子却嫌她麻烦；事事的关心丈夫，丈夫呢却嫌她啰嗦。妈妈觉得又累又委屈，时常会有一种无力感，甚至还会把负面情绪呢倾泻到孩子的身上。我天天为你付出了这么多，你怎么还这么的不听话？现在想想真的是憋屈哈，凭什么每天要我伺候你们父子俩，老娘也不是吃素的。于是呢，这位妈妈就干脆开了一个家庭会议，主要的目的呢就是给自己松绑。家是所有人的，每个人都有义务为这个家分担。以后呢，每天由老公负责去市场买菜，妈妈负责做饭，然后老公和孩子一起负责饭后的洗碗拖地做家务。如果妈妈加班的话呢，晚上就直接点外卖。而且呢，妈妈干脆给自己呢也报了一个心理学的课，每天在线跟着老师学习。当自己的生活变得充实和有趣，妈妈就不会再把精力聚焦到孩子的身上，也不会经常的对他抱怨连连了。儿子看到了妈妈在做的事情之后呢，也深受感染，不再和以前一样的躺平堕落，甚至还每天啊在桌子的另一头跟着妈妈一起学习。所以说，一个充满能量的妈妈是可以给孩子传递源源不断的力量的。当一个妈妈蓄满了能量，精神富足，身心愉悦，自然也会滋养着孩子，让孩子变得积极乐观。就这样，三个月之后呢，儿子的变化让这位妈妈惊喜，学习态度不再敷衍了事，而是开始主动规划学习任务，每天回家都是先完成作业再玩，成绩呢也在逐步的提升，数学呢从70分提高到了90分，语文的作文还被老师当成了范文来朗读。最重要的是，他的能量也变得越来越充沛，整个人变得阳光自信。有一天呢，儿子笑嘻嘻地对妈妈说，妈，其实你对我严格一点挺好的，不然啊，我现在可能还在混日子。听完儿子说的这句话呢，妈妈终于明白了，真正的爱不是放任自流，而是帮他长出飞翔的翅膀。很喜欢一句话，当我们变得凶狠时，这个世界就变得温柔了。所以呢，做一个看起来不太好惹的妈妈哈，当然这个不好惹我们要打上双引号啊，并不是要让孩子害怕，而是要做孩子路上的引领者，要让孩子知道这个世界不会永远的迁就你，但自律和努力能够让你走得更远。所以呢，希望各位妈妈呢都可以成为那个不好惹的妈妈，既能活出最舒展的模样，也能给孩子有边界的爱。

0: 6.7 Young Radio， 您可以通过大连云、蜻蜓 FM、云听 APP 搜索大连1067在线收听。向阳生长，势不可挡。我有我的样。
1: 我们真的认识自己吗？面对纷繁复杂的未来世界，我们能做什么？我们的孩子能做什么？我们能为孩子的未来做些什么准备呢？爱成长，创设教育认知高地，寻找你我教育天赋，让我们一起在质疑、提问、实践和总结中摸索前行吧。
2: 好，这里是爱成长，我是晨晨，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特别喜欢这样的一段话啊，说没有人生来就会做父母，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需要把自己还原成一颗种子，重新的长成自己，放下权威和孩子平等相待，放下完美和自己真实相处。当为人父母之后，才深切的体会到育儿及育己的深刻内涵。随着孩子的一路成长啊，可以说是一天一个样儿。如果你只拿自己过往的生活经验去管教孩子，那么很可能收获到的却是一地鸡毛，不仅影响亲子关系，还会因此而耽误了孩子的成长。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啊，我们说父母呢，只要抓住这样的三个黄金时段，就能培养一个优秀的孩子。哪三个黄金时段呢？首先呢，就是0到3岁啊，那这个阶段呢是叫情感抚养。孩子在不同年龄有不同的需求，家长就要给予正确的教养，才能帮助孩子更好的成长。那么0到3岁的孩子最需要的是什么呢？意大利教育家玛利亚·蒙特梭利博士呢就指出，儿童出生后3年的发展，在其程度和重要性上超过儿童一生的任何阶段。0到3岁啊，是孩子安全感建立的关键时期。这段时期，父母能否给予孩子建立安全感，决定了他一生与外界的情感链接模式。因此呢，0到3岁养育的重点在于孩子的情感抚养，父母要给予到孩子足够的安全感。那心理学家李玫瑾教授也曾指出，0到3岁的孩子呢，是情感需求最强的时期。这段时期如果出现了情感的缺失，可能会造成亲子之间的隔阂。所以呢，3岁以前，父母呢一定要亲自养育，给孩子积极的关注和回应。无论是孩子哭闹还是发脾气，父母要无条件的接纳孩子的情绪，并给出积极的回应，帮助他建立好安全感，为后面稳定的情绪和性格打下基础。在这个生命重要的前3年，每一个孩子呢都会有一种特殊能力，无论是学习语言还是习惯养成，都是最好的时期，一旦错过啊，不会有弥补的机会。而这种特殊能力，我们可以称之为吸收性心智。蒙特梭利博士曾经将吸收性心智比喻为海绵吸水。儿童如同海绵汲水般，从周围的环境中吸收各种信息，并以此建立了他们与外界的联系，还因此而形成了自己的个性。我们可以把孩子的吸收性心智比作摄像机，他把看到的、听到的都会摄进自己的大脑，内化成自身的一部分。我们常说的3岁看大、7岁看老，就是这个道理。因此，一个孩子将来能成为什么样的人，很大程度上呢，取决于孩子成长过程中受到了什么样的家庭教育。第二个阶段呢，黄金期就是3到6岁了，这其实是性格培养的阶段哈。哈佛大学有研究指出，3到6岁是孩子的性格行为习惯培养最关键的时期，可以用潮湿的水泥期来形容。孩子85%到90%的性格、想法、行为方式都是在这个阶段形成的。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精力非常旺盛，喜欢去探索，去发现。有很多父母啊，给3到6岁的孩子报了很多的兴趣班。其实这个阶段的孩子啊，最重要的并不是学习各种能力，而是性格和习惯的养成。李玫瑾老师就指出，孩子的性格教育比能力教育更重要。3到6岁的孩子是习惯养成的黄金时期，孩子小时候养成的好习惯会经年累月地影响着孩子的行为，最终内化成他的性格。而我们成人却总觉得孩子还小哈，事事都为之操心，怕他磕着伤着。生活中很多父母都喜欢替孩子做主，事事包办，这个不行，那个禁止。其实这样呢，就很容易破坏孩子的身心发展规律。随着孩子的一天天长大，一步步的会爬会走会跳，渴望脱离大人的摆布，使用自己的双手去触摸这个世界，以自己的双脚走向自己想要去的地方。这不仅是孩子天天心里想把自己变成大人的一种向往，而是所有生物自然发展的内聚力量。这就是蒙特梭利教学中所强调的独立成长法则。蒙特梭利博士指出，谁若不能独立，就谈不上自由。我们说独立成长论，实际上呢，它包含着两层含义。第一层，独立是成长的主要目标，能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就具有发展生命的能力。第二层呢，独立是成长的必备条件，代表各项生理心理功能上的成熟，例如能自己走路，能自由呼吸。孩子的成长遵循大自然的法则，成人需要做的只是在遵循自然法则的前提下，协助孩子自由发展，帮助他完成大自然赋予他们的使命。所以呢，有时候家长懂得放手啊，真的是一种育儿智慧。当孩子有了自由活动的空间，自由选择的机会，很多事情他能够自己去做，去尝试，他才会产生一种内驱力。只要点燃了孩子的内驱力，他自然而然的就会爆发出巨大的学习潜能。第三个黄金期呢，就是6到12岁了。这个阶段呢，是能力培养。6岁之后呢，孩子进入了人生当中第一个重要的阶段，成为了一名小学生，开启了他的学习生涯。学前教育跟学校教育有着本质的区别。学前阶段主要是让孩子去体验、去感知，而学校阶段则注重方法的学习、知识的积累。孩子的学习生涯中啊，真正起关键作用的还是父母的引导。孩子12岁前，父母让孩子学会这三种能力，那你的教育就成功了一大半。第一个呢，就是养成好的习惯。曾经有一位记者采访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卡皮查，问他说，在您的一生中，您认为最重要的东西是在哪里学到的？他说，我个人觉得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不是在大学，也不是在实验室，而是在幼儿园。他继续讲到，在这里我学会了很多，比如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拿，饭前要洗手，饭后要休息，答应别人的事情要做到，哪里拿的东西要放回原处。在教育界呢，流传着一句非常耐人寻味的话啊，叫1、2年级不努力，3、4年级拉开距离。1、2年级是孩子学习态度和习惯养成的关键期。1年级的时候，认认真真抓上1个月，比6年级的时候盯上1年更有效。当然，所谓的抓啊、盯啊，不是说让你真的盯着孩子，而是让你盯着孩子的学习习惯。那优秀的孩子呢，背后都离不开父母的默默付出和支持。一个孩子没有养成好的习惯，是很难在学习成绩上有起色的。那还有三种能力，也是越早培养越受益。那第一种呢，叫做自律能力。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曾经说，有一

一种品质可以使一个人从碌碌无为的平庸之辈中脱颖而出。这个品质呢，不是天资，不是教育，也不是智商，而是自律。自律是一个孩子的高级软实力，自律和不自律的孩子过的是截然不同的人生。有人说，人生就像一只储蓄罐，你投入的每一份努力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回馈于你。好，那么第二种能力呢，就是思考力。爱因斯坦说，让孩子学会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比获得知识更重要。独立思考啊，是孩子终生受用的能力。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孩子，遇到事情就不会盲目的跟风。好，第三个呢，就是自控力。现在的电子产品、网络游戏以及社会上的花花绿绿等太多的东西呢，吸引着孩子。你帮孩子戒掉了这个游戏，还有无数的吸引人的东西在等着他。除非呢，孩子学会自己控制，否则呢，家长不可能一辈子给孩子做好把关人。一个自控力发展的比较好的孩子，能够在一堆的选择当中啊，做出合理的决定。那自控力呢，一般会涉及到三个组成部分：控制自己的情绪，控制自己的行为，控制自己的欲望。自控力强的孩子，未来更容易获得成功。那一个人能否成功，自控力的影响远超过智力的影响。所以呢，真正的静待花开，并不是真的放任孩子什么都不管，而是在孩子从小的时候呢，就养成自觉的习惯。那父母养育孩子，不仅仅是让孩子健康不生病、吃饱穿暖，更应该考虑把孩子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只有我们不断地学习、提升、成长，才能真正做到与孩子共同成长。

0: 现在是傍晚五点。
1: 少年是细数不尽的翩翩诗意，少年是百转千回的浅吟低唱。 FM 106.7 Young Radio 大连少儿广播。

上好，我是瑞晨，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明天白天我市依然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风向转为北风，风力不大，市区最高气温将会升至25度，最低气温在18度附近。

0: 学路上。
1: 北京时间17:02，这里是 FM 106.7 Young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放学路上》，我是瑞晨。希望在每天傍晚5点到6点的这段时间里，能够陪伴每一位辛苦工作了一天、努力学习了一天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如果你有什么开心或者不开心的事情，都欢迎来跟我分享、跟我吐槽。看见日常，也看见日常之外的另一种可能，释放压力，找回快乐的自己。那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人一定要200%的相信自己。小狗钱钱里说，要想做成事，不要恐惧，相信自己可以就一定行。人是只要相信自己能做到，就一定能做到。很多人想要做一件事的时候，还没等开始，第一反应就是我不行，我不会，我做不到。但是在心理学上有一个你不敢想象的真相，就是你越相信自己，事情就越能做成。比如说，你如果相信自己考试能考好，那么你就会更努力认真的复习，学习起来也更有劲儿，考试时自然也会更自信，那么成绩结果一般都不会太差。但如果你从一开始就怀疑自己，不相信自己能考过，结果自然也就是心理抗拒、焦虑、抵触、拖延，最终呢导致发挥失常，成绩不理想。相信别人是一种智慧，而相信自己则是一种能力。心理学家墨菲说，每个人都是命运的导师，你心里相信什么，未来就有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千万不要小瞧心理暗示的力量，积极的心理暗示能给人很多正向的行为反馈。在《有效学习》这本书里就有提到，大脑之所以能够高效的学习，主要就靠两个点，一个是科学的方法，一个就是积极正向的情绪。而且你知道吗，有的时候相信自己能做到比实际能力更重要。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在研究中发现，一个人能否成功往往不是能力决定的，而是看他有多相信自己能做到。这就好比是汽车引擎，引擎本身不能带你到达目的地，但如果没有引擎，车就启动不了。所以说，你只有从骨子里发自内心的相信自己，毫无保留的100%信任自己，坚信自己很优秀，相信自己能做到，才能真正的激发自我效能感，实现自身价值飞跃。因为先启动引擎，车子才能跑起来呀。相信的力量，而且还必须是200%的相信，因为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100%的信任太脆弱，一次失败或打击就可能让它跌落到80%，几次下来，人就容易陷入到自我怀疑的恶性循环中去。但是200%的超额信任储备，即使信心被打击到150%，它仍然有足够的储备力量带你触底反弹，重回自信至拉满的状态。所以极致的笃定才能激发极致的潜能，请务必200%的相信自己。我们不是因为看见所以相信，而是因为相信所以看见。

0: 106.7 Young Radio， 您可以通过大连云、蜻蜓 FM、 云听 APP 搜索大连106.7在线收听。向阳生长，势不可挡，我有我的样。
1: 道路被车轮和脚印反复丈量，将景物研至天际线，沿途的大街小巷、海岛公园、乡村原野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6.7，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放学路上》，我是瑞晨。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某某说，是的，要想让自己的未来更好，一定要对自己的未来盲目相信，甚至要120%的相信，哪怕被别人泼冷水打击掉20%，依然是100%的相信。不仅如此，一旦发现只剩下100%了，还要主动想办法把这个数值重新培养至120%，这样才能意志坚定，毫不动摇地走下去。我觉得说得很好，就算是你没有办法做到200%的相信自己，120%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四月之景说，心不换物，物不至。是的，这句话我特别喜欢，有一段时间甚至是我的个性签名。卷卷说，泰戈尔说过，我希望你照自己的意思去理解自己，不要小看自己，被别人的意见引入歧途。哇，这句话好喜欢，要摘抄下来。是理想说，毫无保留的相信自己一定可以，一定行的。是的，每天都要对自己说一遍。一颗心愿成说，相信自己是一种能力，而能力是可以练习和培养的。说的没错。小橘子说，瑞晨想问问你平时都读什么书，可以给一个书单吗？万分感谢。其实我看的书比较杂，像什么社科啊、人文啊、历史、小说、文学我都会看一点点，因为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类型，但是如果喜欢个人成长的话，可以看一看《被讨厌的勇气》《认知觉醒》《非暴力沟通》，还有《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其实经常听节目的朋友一定会发现，这几本书的内容我是经常提到的。再有就是文学性的书籍，像是余华呀、路遥啊这些老师的书都非常值得读，《平凡的世界》《活着》等等等等。还有一些外国书籍，像是《追风筝的人》《月亮和六便士》《百年孤独》都可以看看，这些书我都很喜欢。其实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一点，就是不管是120%还是200%的相信自己，这一点在感情当中呢同样适用。你只有相信自己值得被爱，才不会在关系里委曲求全，才能吸引到懂得珍惜你的人。只有相信自己配得上成功，才敢在机会来临的时候伸手接住，不会在关键时刻选择退缩。很多时候不是先实现了才相信，而是持续相信了才能最终实现。无论你渴望什么，先笃定地相信它，这股纯粹的力量终会让心愿落地。甚至相信自己比单纯拥有能力更重要。稻盛和夫那句“心不换物，物不至”说的正是这份必须做成的信念与信任，它有着超越能力的力量。I took the first bus. You're running late. I texted no rush. 所以说，无论何时都要发自内心的相信自己。只有先信任自己，才会有勇气尝试未知，有韧性扛过难关，有底气接住机遇，最终创造出想要的一切。就像种子必须先相信自己能破土，才会顶着压力向上生长，溪流必须先相信自己能抵达，才会绕过山石不断的奔涌。极致的笃定是抛开万一失败的犹疑，无视外界不可能的杂音。请务必200%的相信自己。我们从不是因为先看见希望才选择相信，恰恰是因为先坚定的相信，才能在看似渺茫的路上一步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希望，最终创造出心之所向的未来。

看到小健追风说，别轻易放弃心中的梦想，哪怕路途遥远，荆棘丛生，只要初心不改，步履不停，终能抵达理想的彼岸。是这样的，还是那句话，就是相信相信的力量。那下面就是我们今天的爱听时间。其实对于我们女生来说啊，永远都少一支口红。我看我身边的女同事，今天是复古红，明天是元气橘，然后我就问她，这么多口红你最喜欢哪一支呢？要说经典不踩雷，还得是时尚大牌中的经典迪奥。今天618大牌美妆狂欢购限时特价，给姐妹们带来迪奥丝绒口红双支装。迪奥的名气不用我多介绍了吧，妥妥的美妆圈热门大牌，爱美的女生化妆台上谁能少得了它？经典包装风格，简约又大气，拿在手里质感十足，高级感一下子就上来了。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几款口红都是经典百搭色，每一支显色都很到位，上嘴衬肤色还显气色。标志性的丝绒质地细腻顺滑，润而不干，完全不会卡唇纹，颜值、质地、妆效样样出众，日常妆容靠它轻松打造别样魅力。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要399块钱，今天618限时福利只要199元，更加惊喜的是我们是拍一发二，两支装只要199元。焦糖南瓜色314号，复古正红色755号，番茄砖红色846号，三款经典色号，还有通透裸粉色的001和乌龙奶茶色的018的迪奥唇蜜，总共5款任选，数量非常少，这样的捡漏机会真不多，真的是手慢无。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199元，两支正装的价格真的是太香了。多选几个色号放在包包里，你就是百变女王。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样1067，回复口红抢购吧。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钱。618年终狂欢活动也上线了，添加福利官微信抢专属膨胀礼券，1元抵16，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面霜免费带回家。公众号搜索样1067，回复口红赶紧去商城囤好物吧。

0: 黄昏是有让人爱上它的魔力，它是夹在白昼与夜晚的一瞬间，白天还未完全消散的余温在空气中升腾，落日的光线柔和下来，将沐浴在夕光中的人也照得金黄。 FM 106.7 Young Radio 大连少儿广播，与你一起听见此刻。一首诗，一支歌，一篇童话。
1: 平安三十五更等你，平安人寿大连分公司提示您收听小喇叭广播站。
2: 校园新闻新鲜听。

讲好校园故事，传播师生风采。下午17:30，小喇叭广播站准时和您见面。沙河口区第5幼儿园开展以书为媒守护童心系列读书育人活动，引导幼儿远离电子产品，深耕纸质阅读。幼儿园组织中大班幼儿诗歌朗诵会，孩子们诵读经典诗词童谣，感悟传统文化魅力。园内图书室常态化开放，幼儿自主阅览绘本，养成日常阅读好习惯。园党支部开展红色故事进校园活动，由党员教师讲述鸡毛信、王二小等革命小故事。全员开展亲子绘本创意诗集制作评比，同步发起亲子图书馆打卡行动，倡导家长放下电子设备，高质量陪伴孩子共读。此次活动凝聚关工委、幼儿园和家庭育人合力，以书香守护纯真童年。甘井子区教育局乐活园幼儿园立足幼儿成长发展需求，打破单一节日庆祝模式，将社会实践、品德培育、体育运动、美育创作、休闲德育融为一体，用连续5日的分层特色活动打造内容饱满、寓教于乐的六一欢乐周系列主题活动。从热闹有趣的夏日市集，到意义满满的主题课堂，从挥洒汗水的体能闯关，到天马行空的美工创作，从温馨观影时光到学雷锋品德实践，乐活园幼儿园把知识、品德、体能、美育藏进六一的每一天，用满满的仪式感守护孩子的烂漫童真。

紧扣学前教育宣传月活动要求，甘井自区教育局京都幼儿园布置充气淘气堡，各班错峰有序开展游乐体验，孩子们在蹦跳钻爬中尽情嬉戏，锻炼肢体协调性，收获同伴互动的快乐。教师全程随行看护，严守游玩安全。京都幼儿园以宣传月为抓手，不断丰富户外游戏资源，持续创设多元趣味活动，用心进行科学学前教育，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富士庄园幼儿园开展趣味钓虾户外活动，让孩子们亲近自然，乐享童趣。活动现场水池清澈，小朋友手拿简易钓竿，凝神紧盯饵料，耐心等候小龙虾上钩。每当钓起小虾，阵阵欢呼此起彼伏。老师们全程细心看护，讲解小虾小知识。孩子们在玩耍中锻炼专注力，体验劳作的喜悦，为初夏幼儿园留下温馨快乐的童年印记。好了，这个时段的小喇叭广播站先说到这里，欢迎收音机前的同学们踊跃投稿，把你的校园故事分享给大家，我们明天再见啦。

夏天穿搭多变，不同场合当然要选对口红来加分。上班通勤就选温柔的314号，色调柔和，薄涂自然提气色，低调得体，完全不会显得浮夸。周末逛街约会，换上846号或是755号，暖调色彩明艳又耐看，拍照特别出片，氛围感直接拉满。和闺蜜小聚，推荐你018或者是001唇蜜，水润清透的质感，打造软嫩嘟嘟唇，俏皮又灵动。若是外出游玩踏青，这几款全都适配，上色均匀还不易脱妆，整日妆容稳稳在线，轻松适配各种风格与场景。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要399块钱，今天618限时福利只要199元。更加惊喜的是，我们是拍一发二双支装，只要199元。焦糖南瓜色314，复古正红色755，番茄砖红色846，三款经典色号。还有通透裸粉色001和乌龙奶茶色018的迪奥唇蜜，总共五款任选，数量非常少，这样的捡漏机会真不多，真的是手慢无握。正品保真，支持马里链溯源，效期到2027年8月，199元两支正装的价格真的是太香了。多选几个色号放在包包里，你就是百变女王。现在就登录微信公众号样1067，回复口红抢购吧。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省5元钱。

我问奶奶爱是什么，奶奶不知道怎么回答我的问题，她让我到外面看看，说不定会找到答案。于是我出发了，这一路我问了很

吃不来，怕的却总是发生。后来才明白，原来不是命运对我不公，而是我的心从来没有真正相信过。心不换物，物不至，这七个字我看过很多次，突然有一天就懂了。东西不会自己跑来你面前，除非你从心底里呼唤它。就像你喜欢一个人不敢开口，他永远不会知道你的心意。你想要一个好工作不敢争取，机会永远落在别人手里。你渴望变好，却总觉得自己不行，那你就真的不行。我们的大脑很神奇，它会自动过滤掉你不相信的东西，哪怕机会在你面前，你也会找一万个理由推开，因为你内心深处的不相信已经悄悄帮你拒绝了。相信相信的力量真的不是一句鸡汤，而是一种能力，是一种选择，是一种决定。当你开始真正相信一件事，你的眼神会变，你的动作会变，你整个人都会发光，你会发现全世界都在帮你。你相信你能瘦，你就会自然选择健康食物。你相信你能成功，你就会主动学习新技能。你相信你值得被爱，你就会散发出自信的光芒。那些你梦寐以求的东西，其实早就为你准备好了，只是你一直背对着他们，不肯转身。所以从今天起，试着问问自己，我到底想要什么？我真的相信我能做得到吗？那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那恭喜你，你已经走在实现的路上了。如果你的答案是否定的也没关系，慢慢来，每天对自己说一遍，我相信我可以。总有一天你会突然发现，那些你曾经不敢奢望的东西，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悄悄来到了你的身边。

0: 现在是傍晚六点。
1: 听闻少年二字，应与平庸相斥，因为少年是不甘平庸的独特。 FM 106.7 Young Radio 大连少儿广播，
2: 大连广播电视台少儿广播 FM 106.7

0: Radio， 您可以通过大连云、蜻蜓 FM、 云听 APP 搜索大连1067在线收听。向阳生长，势不可挡，我有我的样。
1: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7大连少儿广播，听年轻力量散发光芒。FM 106.7 Young Radio。

忙碌了一天后，常常拖着满身疲惫，但心却是放松的，因为随后的目的地是家。哪怕车窗外依旧喧嚣，沐浴在夕阳中，吹着入夜的晚风，却只觉得幸福与平静。 FM 106.7 Young Radio 大连少儿广播，与你在黄昏夕阳的温暖中，给爱人热烈的拥抱，给自己丰盈的内心。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少年带正知正见去生活，内心强大，无需在意众生喧哗。 FM106.7 Young Radio 大连少儿广播。

青春是一场热血的冒险，健康是最强的装备。聚焦青少年健康新动态，向着健康未来加速奔跑，成长路

0: 青春是一场热血的冒险，健康是最强的装备。聚焦青少年健康新动态，向着健康未来加速奔跑。成长路上，我陪你。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成长路上我陪你》，我是雪梅。本期节目我们将来到精心为您策划的隔代祖辈心理课堂系列节目，今天是第一期，我们将要聚焦的是祖辈们常常会遇到的一些难题。孩子遇事爱哭闹，心理脆弱，尤其输不起，批评两句就难过好久好久。隔代疼爱最怕是护错了方向，更怕是不懂方法，让孩子越来越胆怯去面对自己的挫折。那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张欣欣老师一起来聊一聊祖辈该用怎样的温柔又有效的方式帮助我们的孩子练习强大的内心，学会直面输赢，让陪伴更加有力量。首先介绍一下张欣欣老师，大连市心理咨询师协会社会教育专委会主任，大连市心理咨询师协会常务理事，辽宁省人社厅人事教育中心家庭教育指导考评委，参与全国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1年度教育部重点课题基于融合性沙盘游戏的自闭症儿童社会交往能力培养的研究。你好，张欣欣老师，欢迎做客直播间。
2: 雪梅老师好，大家好。
1: 那今天呢，我们在聊今天的话题之前，我们先来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交流一下哈，当初是怎么想要把咱们的欣壤隔代教育祖辈课堂这样的一个系列课程做起来的啊？最初是想要怎么设计，然后针对这些方面，有哪些咱们的长辈们在育儿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以及咱们的课程的特色，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这些年呢做咨询啊，发现家长呢特别愿意带孩子来咨询，但是有一些初高中的孩子呢，其实他不愿意来咨询。然后我们往往都要跟家长不停地强调说，必须孩子主动有这个意愿，尤其是初高中的小一点的孩子还是可以，就是经由家长去推荐或者帮助来。但会发现孩子不是那么愿意的来，然后有些家长就一直执着于说孩子一定要做咨询。其实这时候往往我们就会建议家长，其实你先做咨询也是可以的。因为很多孩子的问题其实都是我们养育方式或者是家长的认知理念的问题。就那句话，我们家长是原件，孩子是复印件。所以呢后来呢变成了就是说，家长咨询的比孩子咨询要多。然后很多家长来做咨询的时候，我们聊到最后就会发现家长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为什么？他时间不够，就下班已经很晚了，实质上就是从学校到家的这一段时间都是老人在帮着带，或者说这个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3到6岁左右基本上老人参与比较多。所以很多问题家长说明白明白，回去跟老人沟通，回去我跟老人讲，我告诉老人怎么改。后来发现，很多问题其实是在祖辈身上哈。
1: 其实我们会发现，就是如果经过他由别人转述的话，你可能这个效果就会大打折扣，甚至有可能还走到相反的方向里面去哈。
2: 所以雪梅老师说到问题的关键了。后来我们发现转述的效果不好，所以我们就邀请说，以后如果家长来咨询的话，最好就是说带着老人，老人愿意来就一起来。或者说发现了有一些问题呢，让老人

0: 人来做咨询，那么老人愿意来做咨询的，实话讲也不是那么的多，因为宁可在家就是说我把孩子鞋刷了吧，我炖个汤吧或者说这个咨询需要是有一个系统长期的，所以就有些老人他坚持的就不是那么好哈。当然有一些愿意坚持老人是很多的，所以我们就想，因为我们一直在做家长课堂，就是针对家长来教育怎么科普啊，怎么教育啊，后来想我们开一个祖辈课堂吧，
1: 嗯，
0: 就是老人如果有时间你愿意来听你就来听，这样就不用说好像做咨询还得周六周天，老人觉得挺忙，其实老人可能白天的时候就孩子上学走了他是有时间的，所以我们在想就设置一个祖辈课堂，我们专门教老人怎么教育孩子，或者老人怎么配合子女去教育孩子，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家庭很多矛盾都是来自于教育，就是老人和子女之间的那个张力啊，其实就是在这儿。后来我们做了这个课堂之后还得到了就是大连的就是高层的表扬，认为我们是促进社会和家庭和谐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哈，确实是这样，就老人有愿意听的是真愿意听，觉得是真受益，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设置这个课堂的初心。当然有一些声音就说老人不要参与到教育就是孩子的当中，应该回归父母，你们这样其实是在鼓励老人加入，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没有鼓励老人加入，我们也认为老人应该是有晚年有自己的生活，但目前是有一些就是双职工的父母他真的就是需要有人搭把手，或者说有些老人他没有自己那么多的晚年生活，他更愿意为家庭付出。
1: 但我们说其实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他是整个的家庭支持系统，对于我们这个中年人来说哈，因为我们既要上班赚钱然后还要养孩子，同时呢父母在帮我们的这个过程当中确实接触孩子的时间或者说在家里做的一些相应的事情比我们要多啊，所以这个时候就凸显了他们的重要性。
0: 对啦对啦，对，所以就是我们并没有说是鼓励老人加入进来，只是说有些老人他目前为止是脱离不了的，
1: 对，
0: 那他们是实实在在和孩子接触也是影响孩子的，那我们其实是针对的这一部分的老人，教他们如何更科学的养育，或者怎么和儿女配合好，不要那么多的由教育引发的家庭矛盾。
1: 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误区哈，像我们比如说想要去做心理咨询这件事儿，我估计很多人可能在内心都要挣扎很久，都要观察很久，说我要不要领我的孩子去做一些这样的课程的学习，甚至家长觉得哎呀我现在压力也很大，我有没有必要做一些这样的心理咨询，当他逐渐了解，现在我们的这个认知越来越提升了，大家接受度越来越好了，不像最开始的时候觉得我是心里有病我才去看，
0: 对
1: 现在呢大家都知道了，他甚至可能有的家长意识到就是心理咨询应该算是孩子日常的一个功课了，
0: 对，
1: 因为他可能跟老师互动交流的过程当中就相当于一个陪伴，他其实不是说我们在解决我们什么生理上的或心理上的一些问题，而是指其实我可能最初的初心，有一些家长觉得我的孩子有一点不开心了，我希望他能够开心一点啊，聊聊天，那么作为长辈来说其实他们也承担着很大的压力啊，
0: 对，
1: 既要是帮我们在看护孩子的过程当中承担着这个孩子的身体安全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同时呢就像你说的，你怎么没把我的孩子教育好，可能还会有这样的一些批评和指责，
0: 对对对，
1: 当这个时候纷至沓来的时候，这样的一种信息，那么老人的内心也是承受巨大压力，他会觉得我凭什么，我在这这么辛苦给你们做了这么多的事情，然后你们还不理解我，还觉得我做的是多余的，然后我没把孩子教育好，我的方法是不对的，
0: 而且大部分退休工资也都花在这上面了
1: 其实我觉得老人可能是跟我们在教育孩子的理念上是不一致的，
0: 对，差距是很大的，
1: 很大很大，这个有的时候就用鸿沟来形容也不为过哈，就是我们自己在跟父母相处的过程当中都能会发现有一些隔阂矛盾，更何况我没有把这个矛盾聚焦在了我们的孩子身上，
0: 对，
1: 这个全家的这一个两个宝哈，
0: 对，
1: 所以可能就会更加的激化这个矛盾，
0: 对，确实，尤其是那种就是说丈母娘和女婿，老婆婆和儿媳妇儿，就是这样的就是
1: 更容易摩擦，
0: 对对对，
1: 尤其有的时候还会受限制，从外地来啊，住在一个屋檐下呀，生活当中的琐事就更多了，
0: 对，对，
1: 所以他需要提升一下自己的这个接纳也好，或者说咱心理学上的一些相关的内容也好，其实是可以帮助到老人得到一些开解，
0: 对，
1: 所以你就从一个突破口，孩子身上这个突破口去
0: 对
1: 先入手了，切入点，
0: 对
1: 吗？
0: 对对对，而且有一点哈，就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啊，很多家长说老师你们说我爸妈能听进去，

0: 我们说不行。
1: 是哈，嗯，
0: 对。所以我们的课程就是有些老人他是听我们讲是愿意接受，但是自己儿女就即便是转述，他觉得你这也是用来套路我的。
1: 最主要是他会觉得，你否定我了。
0: 对。
1: 你儿女来说我，你教训我了，然后让我听着很刺耳。
0: 专家支持你来教训我，
1: 会心理失衡。
0: 对，
1: 但是呢，如果说你跟老人相处的时间久了，在课堂上，而且还有很多的老人聚在一起，一起上课的时候，
0: 对对对，
1: 他会发现啊，这个他家也这样。
0: 对，
1: 原来我家也这样。
0: 而且老人愿意上课的可愿意记笔记了，老认真了。
1: 所以你看，我们是希望让家庭和谐，让我们的孩子在健康快乐的环境下成长，同时有一些更优的方法，所以你就设立了这样的一些课程，对不
0: 对？
1: 对
0: 对，这是我们设计课程的初心。对，我们希望更能实实在在的帮助到孩子。
1: 那在帮助这个老人的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是不断的在总结经验，
0: 对，
1: 然后有了一些相应的方式和方法，因为我觉得在给孩子做心理咨询，或者说家长做心理咨询，和长辈们做心理咨询肯定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
1: 啊，总结出了一些自己的课程特色，是不是？
0: 对对对。那我们这课程呢，目前为止呢，就是我们在就是这次的就是我们广播电台啊106.7成长路上我陪你当中，我们是五节课，第一节课呢是针对就是现在孩子心理比较脆弱的这个来讲的，就现在大家都担心孩子心理脆弱，就觉得你可以成绩不好，你可以怎么样，但是希望你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就不要因为现在学业上的压力啊，生活工作中的不如意，就是不要就是被挫绊被绊倒了，对吧？所以我们第一课是讲这个，然后第二课呢特意跟大家给大家设计了一个什么内容呢哈，这个就是很多家长和祖辈之间的矛盾点。家长认为老人惯，祖辈认为我没惯，但是到了一定程度呢，老人确实也发现这孩子确实不好管。我这几天有家长给我讲了一件事儿哈，说爷爷奶奶呀，把这个孩子一直养到就是上小学一年级六岁哈，有的时候就批评孩子，老人不爱听，就经常拦着管，甚至有的时候说你们到底是骂孩子还是骂我，你这话说给谁听哈，就有些话不好说。但是孩子上六岁上一年级的时候呢，这个老人觉得管不了了哈，然后老人包袱款款的收拾好了，老两口说回老家了，临走之前放下一句话说这孩子可得管了，再不管可不行了。就是我们老人付出的我们实实在在能看见，但是呢确实有一些老人存在着溺爱的包办的问题，就会导致孩子到了一定年龄段这个问题集中大爆发。对，然后呢我们那个明天的课程啊，就是王英元老师，他的孩子就现在特别优秀哈，孩子六年级初一都是年级第一小女孩哈，但是他曾经是面临过这样困扰的，因为她的老公在外地，孩子小的时候呢就是老人就是照顾的比较多一些，就是姥姥照顾的多哈，她自己工作也比较忙，然后等到了孩子三年级左右，发现孩子成绩也一般，性格也一般，然后可能习惯也一般，然后几个一般加在一起可能就有一些不好的这个表现了，还是比较头疼。然后他真是动用自己的能量和智慧，实实在在改变了这个现状，就是告诉老人应该怎么样去教孩子，他自己也反思，然后同时呢他要去不断的纠正孩子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就已经养成的一些不良的习惯等等。然后这个孩子经过几年共同的努力，现在是特别优秀，就谁看到一起就是谁看到这个孩子都交口称赞啊，真是品学兼优，特别好。所以他在这方面的感触特别大，然后我们就特意邀请他做了一节课程，就是如何让祖辈协同教育孩子，如果已经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已经养成了，那么父母和祖辈这时候应该如何去配合，然后如何去共同的就是成就孩子。这是我们明天的课程哈，真的是非常精彩，然后希望大家就是准时收听。那么我们还有一节课程呢，就是祖辈晚上陪着写作业，经常祖辈就是家长加着加着班或者上着上着班那个电话就来了哈，你快看你儿子哈，他又怎么怎么地的，你看你姑娘怎么怎么样的，就老人管不了啊，晚上写作业的时候可能他就不写，或者他就什么玩啊怎么样的，老人没办法了，最后就拿出杀手锏，就我给你妈打电话或者我给你爸打电话哈，但是你这个东西远水解不了近渴呀，回家的时候往往可能他也写完了，然后你要再跟他谈的态度也很好啊，可是最后他还犯，对吧？所以老人有的时候就挺束手无策的。那我们也特意邀请呢，就是有着多年的就是晚上课后就是教育托管经验的这个胡思凡老师来跟大家谈一谈，孩子写作业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祖辈可以怎么办，孩子 磨蹭的时候祖辈应该怎么办，不单单是在那一刻怎么办，那么好的习惯要如何培养也会就是传授给大家啊。然后呢我们还有一节课程呢是孩子之间同伴之间发生矛盾和冲突了，祖辈应该如何引导。一般来讲哈，我觉得大部分祖辈遇到这种事情处理都比较极端，要么就是别理他，要不然就是嗷嗷的生气找人家家长一顿理论哈。但是其实这都是就是祖辈出头，孩子未必学会了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且祖辈有的时候护孩子就是情绪一上头了，就是自己孩子可能哪怕有需要改正的地方就是也没有办法顾及了，就是我自己孩子就是对的心疼的不得了哈。所以呢就是我们邀请曹阳老师也是我们那个专委会的副主任来和大家聊一聊，就是当同伴之间发生矛盾冲突了，那么祖辈第一个应该如何让自己去理解这个事儿，其次是呢应该如何给孩子去分析或者教孩子去解决。那么最后一堂课呢是来讲一下，就是现在祖辈其实教育孩子他也很焦虑，帮着带孩子其实他就是也不一定就是那么舒服，虽然他离不开孩子依恋孩子，但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和儿女之间的矛盾其实祖辈心里也是不舒服的。那么我们课程的最后一节呢是来关爱一下我们祖辈的心理健康，我们来讲一讲就是教育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做到什么程度其实就可以了，我们如何把更多的就是幸福晚年放回到我们自己身上。然后儿孙自有儿孙福。
1: 我们说到这些课程哈，你会发现每一个课程都说到了大家的心里去。我相信此刻呢，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一定会有这样的感受。也许呢，您就是这个长辈，在帮自己的儿女看护你的这个孙子、外孙或孙女儿哈。也有可能是家长朋友，
0: 对，
1: 他会感受到，就是说我们实际的家庭当中，在育儿的过程里面，如果多个人一起共同养育孩子的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冲突和矛盾是有的是迫不及待是需要解决的，有的可能你觉得就是时间长了反正慢慢的也接受了，但并不代表它就是最优解。所以安排这些课程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如果大家呢在觉得听的过程当中哪一期特别感兴趣的话，欢迎大家来听。那同时呢如果你七期都感兴趣那就更好了，证明我们这个策划这个系列节目的安排是对大家有帮助的。
0: 对对对，也说明我们没有白白的用心，我们也希望对大家是有一定的就是启发吧。
1: 因为在做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多维度多角度的也跟大家在不同程度上做了相关内容的这样的一个解析，我相信大家都有收获。当我们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想法做一个这样的祖辈课堂的时候，其实真的是让大家心里敞亮眼前一亮哈，因为你会发现原来这一个我们可能似乎有的时候忽略的这一部分是显得那么样的重要。
0: 对对对，尤其是祖辈真的是现在在每个家庭教育中是最重要的，甚至说掌握孩子命脉其实是在祖辈手中。
1: 但是因为我们的这个长辈吧，他比如说知识系统和现在的不一样，同时呢那个时候人的这个教育方式和方法不一样，潜意识里留存的我们骨子里的东西也不一样，
0: 对，
1: 所以导致呢我们现代年轻人也是第一次当父母，甚至有很多的这个朋友们都是独生子女，他可能还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更多的这种家庭的互动，他突然间就是这么多人聚到一起围绕这个孩子的时候，好像冲突和矛盾自然就会增多了。
0: 对对，
1: 这个时候就凸显出来，老人如果用一个什么样的有智慧的方式和方法可以至少让家庭比较和谐，那么如果有具体的方式和方法在和孩子学习的过程当中，生活的过程当中，教养他这个品性培养的过程当中总结出一些相应的方式和方法，对于他们来说是提升很大的，对不对？
0: 对对对，这也是我们课程的侧重，就是我们没有那种高大上的心理学上的名词或者是教育名词，我们就是那种最实际的生活中的小例子能够引起大家共鸣而且对老人有启发的，因为我觉得老人和年轻人还是不一样，就是更直白一些。
1: 但是我有一点点担心，就是咱们老年朋友在接受的时候接受度怎么样最开始，因为你都已经做过一段时间了，我想对他们的这个心理动态了解得非常清晰。
0: 对，就是愿意接受的就非常的认可，不愿意接受的就是他 嗯，任何形式可能都不一定能短期中让这一部分老人接受。
1: 我们说的这个部分，他接受与不接受，其实并不是说我们在做咨询的时候接不接受，上课接不接受，而我们说的是最开始他能不能接受这种形式，因为有很多的老人他比较固执，他认为我的方法就是对的。啊，我就是这么长大的，你不是也是我这么教育出来的吗？没耽误你好好学习吧，没耽误你有好工作吧，对不对？
0: 雪薇老师，我跟你说，真能接受，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但凡能照顾孩子的老人，他一定是奉献型，希望孩子好的
1: 啊。
0: 所以当你告诉他这个东西，其实关键在您，然后您能改变，您一小小的改变就让孩子大大的改变，其实真的都能接受。所以这个就是我可以说，就是但凡真的照顾孩子的老人，全都能接受这样的理念，而且他愿意去做。但是问题是在哪儿呢？在于记性。老年人的记忆力啊，就是他和我们一般就是刚沟通完或者是课程刚结束的时候，其实他是非常理解明白的，但是呢就是回到家之后或者一两天之后他会忘记。因为我现在这个年龄我记性也不好，我特别能理解他们。对，所以这个课程的频度有的时候也是比较重要的，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放在两周，我们没有把它打散到一个月，我们也希望在一个短期就是一个课程全部就都讲完。还有一点啊，就是老人理念上接受了和他真正去做可能还会有一定的距离，因为有的时候他会忘记具体怎么做，或者有的时候他知道，但是具体应该怎么做呢？课程中只讲了这个点，那个点还是没有讲的，我这么做对不对呀？我还得下节课问完老师之后我才能确定啊。所以他可能行动上有的时候会稍微的慢一点，但是不要紧，就是越做越会，越试越知道怎么做。
1: 其实我这个问题是相当于替咱们收音机前我这么大年龄的中年朋友们问的哈。
0: 您还是少女。
1: 因为他是这样的，就是他会考虑说，哎，我如果希望我父母能够去了解一下这方面的内容的话，他能不能去，他能不能接受哈，哎，我爸我妈那么固执，他能去听吗，能学习吗，这是我一个想法哈。还有呢，就是老年朋友他说，哎呀，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学什么学呀？哎，看来你们就是说在互动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其实老人是有一颗爱孩子的心，
0: 对，
1: 只要从这一个点上出发，他们是愿意接受改变的。
0: 对对对，
1: 因为我担心的是什么呢？我担心的是老人会会不会有这种就是他有固定性思维。就我们说一旦有固定性思维的人，他就很难突破自己，不愿意成长，就是不是那么样的积极的人生观哈，价值观，
0: 迈出那一步就好，
1: 迈
0: 出这一步就好。对，只要就是老人肯迈出这一步，大部分老人，我真的觉得中国父母都好伟大的，尤其是祖辈，真的是奉献型的，好伟大呀。
1: 所以收音机前的这个听众朋友不要担心，只要你敢迈出那一步，其实你有了一次成功的经验和体验之后，你就会不断的激励自己。其实我觉得这就是自信和自驱力的来源，就是你一定要有一次成功的体验哈。那好，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这个我们正式的这个内容，也让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老人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哈。就是实际在我们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最容易出现的就是孩子心理脆弱，爱哭，然后输不起，然后咱们该怎么办，怎么引导，其实在于引导这两个字哈。
0: 对，我现在哈，就是刚才节目最初的时候雪薇老师说了一下，就大家现在越来越能接受咨询了，对吧？以前做咨询大家觉得怕，人觉得说我孩子什么心理出问题了，我孩子是什么精神病啊之类的啊。现在大家越来越能接受，很多都是正常健康甚至是特优秀的孩子，就是家长会越重视这个事情哈。然后我发现，那么所有不管是什么类型的孩子加在一起，那么家长最最关心的一个就共性的问题，就是孩子这个心理脆弱。怎么办？就还是那句话，就我可以让你，我觉得你可以不优秀，你可以不出众，但孩子你一定要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到老啊。你不要因为现在就是学业的压力或者是什么样的，就是你的人生摁下停止键，这是父母是最最担心的。学习好的父母也担心，中等也担心，学习差的父母更担心，因为更担心他受的打击会比较多，对吗？好，所以呢就是我们把这一期节目呢就是放在了我们整个系列课程的第一位。那么我也想说，就是这个孩子心理脆弱，其实 如果说把祖辈算进来的话，如果这个祖辈在家里面就是跟孩子接触时间比较多，那么可能啊，祖辈能改变孩子的力量是要比家长还要大的，也就是祖辈更容易培养出孩子的这个心理强韧度，或者我们说的是逆商。然后现在呢，咱先说一下，就是如果孩子心理脆弱，他的表现是什么，然后接着我们来分析一下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最后呢再给祖辈们支支招，就好用的小小招小妙招啊，看看我们日常怎么培养哈。不需要你有特别大的能力或者是学历文化水平，你只要跟孩子在一起，你就能够做到时时刻刻都可以做的这样的小妙招哈。咱先说一下，现在学校的孩子真的很脆弱，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就是我觉得也算是一些噱头的视频或者什么吧，就是孩子什么在学校被批评了，他就会有一些比较让父母担心的极端的行为，或者说开完家长会了，家长你表现不好也不敢说，因为怕一说了孩子又怎么极端了，就这种视频在网上也是特别容易传播的啊。就是我也不是想替谁洗白，但是我想说就是古往今来在学校被批评的孩子是很多的吧，就比如说被老师什么把作业撕了的孩子也很多吧，我不是说老师这个行为对，但是我想说并不是每个孩子遇到这种事情他都走极端，剑走偏锋是吧，
1: 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抗挫能力还是不一样的。
0: 哎，对了，太对了，其实就是抗挫折能力不一样。
1: 对，
0: 但是我们家长再怎么防范你都不能用玻璃罩把它罩起来，那在学校的时候可以经由你的翅膀来保护，工作了你也行吗，他婚姻生活那还有那么多的妻子和丈夫之间的一些就是很惨烈的事件呢，你都能够去那个杜绝掉吗？
1: 对，还有的家长可能会觉得我不希望我孩子受到不公平不平等的待遇这样的一些事儿，但是难免人生当中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事儿，我如何去解决？
0: 没有绝对的公平。
1: 对，我要如何去解决调整我的心态是孩子们需要练就的，那么我们如何引导这点就挺重要的。
0: 对，特别的重要。我记得我之前就是有一个咨询啊，是一个就是30多岁的一个女性，就很优秀，但是她突发疾病，就是人就去世了，然后是她的丈夫，然后带着就是姥姥和孩子就是一起做咨询。在这个咨询当中，我原以为应该是这个妈妈，就是这个姥姥的角色应该是最痛苦的，因为是独生子女嘛，就是她这个老年就是丧女应该是很大的一个痛，但是我发现老人表现出来的那种坚强情绪稳定，还一直带着这个小外孙女儿哈，就陪着她，相反的是这个丈夫啊，就嚎啕大哭，声嘶力竭的，就痛苦，丈夫是走不出来的。其实我当时那一刻我觉得，哎，好像这个和我判断的是不一样的，我就在想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后来又经过了很多的例子，或者看到很多才知道，其实我们老一辈啊，经历远比我们要多得多。他们那一辈，就比如说你可能是闯关东一路什么过来的，或者经历了饥荒年，或者是什么知青你又返不了城，就是等等等等的，所以他们其实人生的经历比我们多，他们已经见识过苦难了，所以他们对苦难可能已经有了一定的抵抗的能力或者是承受力，而你越是就是比较平顺环境下就是成长起来的人，其实他的抗挫折能力是比较弱的。那么最厉害的，你看参加过一些就是什么革命的老兵啊什么的哈，就见过就是战友啊在自己身边可能就是咽气儿，然后经历了那么惨痛的保家卫国的战争以后，其实他们的人生你就看他们就是会很多苦难在他们那儿就是很轻，感觉是轻描淡写。对，但是这个同样的事情可能放在比如说放在我的身上，我可能就不行了。所以一大原因是现在的孩子就是整体来讲就是这个环境各个方面太顺了。我们现在家长其实手就是在学校其实也是管的是有一点多，有一些老师我们不排除他可能确实做的不好，但是现在你看在家里面也不能说要赏识，在学校也不能让老师说，老师说了家长也要去管，然后在外面呢我们遇到别人家的孩子也都是就哄着呀，就捧着，哎，这孩子真可爱呀，然后再有一点现在孩子跟同伴在一起玩的时间都很少，同伴之间的互动矛盾也很少，所以现在孩子这个整体环境就太顺了，也没有什么能够锻炼和培养他们，这个
1: 机会减少了，
0: 对，就是太少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哈，我这个例子，哎，我好像举过，我小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是一个工厂大院的孩子都住在一起，然后我呢是最小的孩子，因为总有一个最小的孩子你能跑了能就独立的玩了你才能加入就是这个孩子群体，然后当我加入这个孩子群体的时候我大概是4岁左右，那个时候我是最小的，跑是最慢的，话也说不利索，谁都不愿意跟你一伙，然后跟你一伙你就是个累赘，但是我还想跟他们玩，然后有的时候大家一跑起来一玩我就跟不上了，不带我 然后我回家我就哭，因为我在家里我也是一个公主呀，我爸我妈不也向着我吗？这怎么他们竟然没有以我为中心？回家就掉眼泪，然后指天发誓的说他们太坏了，再不跟他们玩了。然后那个时候家长才不会哄你嘞，我妈会再训我一顿，其实心疼，但是她会再训你一顿。然后过了几天呢，受不了了，人家在外面热热闹闹的哈，然后又厚着脸皮又加入人家，这个时候心理预期和对自己的那个评价就低一点了，就已经觉得他们有可能不带我了，我得做好心理准备。果然又没带我，回家再哭，哭了六七场之后就已经认清现实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妈就把哥哥叫就是家里面来哈，家里面有好吃的，然后给哥哥姐姐们吃，大意就是带我孩子玩哈。结果哥哥姐姐吃完了之后嘴一擦，果丹皮的皮儿往地下一扔又跑了，没有人带我，赔了夫人又折兵了，不但没带我，好吃的都没了，气得不行了，就他们太坏了，我坚决不跟这么坏的人一起玩。没有一个星期呀、啊，没脸没皮的又跟上去了，这个时候就完完全全接受现状了。其实这就是人生的一个第一个是就是自我的认知，然后以及在团队当中你的一个认知，在团队当中你怎么样，而且心理弹性出来了那么一点点，因为我很接受这个事儿了。在一起玩的时候你要扮坏人，你要扮死人，最过分的是我们玩什么神仙打怪的游戏，然后你就是那个被拴住的狗，多侮辱啊！你现在我提起来我都觉得好侮辱人啊，小的时候也觉得很侮辱啊，还拿个绳拴着，那你不玩呗，那你不玩你就走呗，我们可以不带你啊。几天之后想通了，加入人家，然后扮演狗都很开心，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时候就是孩子的心理弹性是逐渐的培养的。然后随着我渐渐的长大哈，然后我到了三四年级的时候，我就变成了这个团队中的一个中层小领导、小骨干、小喽喽，然后还是一个小军师，经常去讨好哥哥姐姐们，有好吃的要给他们，即使被他们训了，然后还得强颜欢笑，不能让他们看出来我在心里是不满的然后你再长大一点，到了5、6年级的时候，我就最大的孩子了，我就变成了孩子王，这时候下面的人都要讨好我。那么你曾经淋过雨，是不是新加入的弟弟妹妹你就不欺负了？才不是这样的呢，人性就是我受过的苦你也要受一遍，我也照样就是欺负下面的弟弟妹妹，那你也要当狗啊，你也要当死人哈。也就是当我在三四年级是个中层小喽喽的时候，我学会了什么叫媚上欺下，当我变成了一个大姐姐的时候呢，我也接受了就是我要说的算，别人要讨好我。后来等我上初中的时候，因为有晚自习了，我不能再统治我的这些小王国了，之后我还培养了一些继任者，然后最后谁对我好我才把这个位置传给他们，我觉得我传授的简直就是一个王位好，其实你看啊，就我们很多孩子小的时候可能都在一个小群体里面就是这样的和哥哥姐姐们互动过，对吧？那么等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其实我就已经完成了大部分就是如何和同伴相处的这样的功课，其实我就已经会了，而且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了，就是求我爸妈是没有用的，他们只能再骂我一顿就算他们心疼我也只会再骂我一顿。
1: 就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找到方法了找到如何接纳我现在的这个环境，并在这个环境当中让自己提升
0: 对，所以在这个时候无论是跟同伴闹点矛盾还是老师批评几句，我虽然也会有的时候会掉眼泪也会生气但是真的不至于就动辄让父母担心，你会寻短见，你会扛不过这个压力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孩子的一大问题是什么，就是那个成长的环境太顺了太温室了，就是有点像无菌环境了。我因为我最开始是幼儿园出身的嘛，我在幼儿园工作的时候，就是我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哈，就是谁哪个幼儿园老师敢让两个孩子打起来，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抢个玩具或者是什么，他俩有个小争执小冲突，其实是也要学会让他去学会去解决。有一些弱的孩子就学会啊，我不跟强的争锋，避其锋芒，我保护好自己，弱者先学会保护好自己。那么有一些强的，他几次因为欺负别的孩子引号的欺负，最后被老师批评被家长怎么样，他可能要学会去纠正自己的行为。其实每个孩子他都有各自的成长，但是现在是没有的，因为我们不敢但凡就打一下挠一下，就是这两方家长都不依不饶的，就是保护的太过了。你看在幼儿园的时候你不用说在幼儿园，在幼儿园之前其实在小区里面孩子在一起玩的就很少，推个婴儿车的时候能放在一起，单独能跑能跳的时候其实尤其是老人带的都是回避的。为什么？他怕一不小心把别人家孩子打了，或者是咱孩子吃点亏不知道怎么交代他就是这样的。而且有些老人就是宁可把孩子圈在家里面玩积木看书，实在不行给他手机，他都不愿意领他到小区里面去走一走跑一跑但这个咱也能理解，因为老人的眼神腿脚不便， 他有的时候真的是怕他反应不过来、
1: 嗯、
0: 所以现在孩子从小从幼儿园之前到幼儿园再到进入小学，其实他们就是一路温室上来的、
1: 嗯、
0: 那么你这样的温室必然他的各个挫折抗挫折能力都不行，
1: 摔摔打打的过程太少了、嗯、
0: 对，
1: 所以他的心理上得不到锻炼，
0: 对、嗯、对，确实是这样。然后包括现在嗯，我觉得很多家长已经是去那种孩子竞争意识化了，
1: 嗯，
0: 那就更玻璃心了。就说白了，我这次考得很差，然后我这次名次掉下来了，或者说，哎，我在班级都是排在后面打狼了，知耻而后勇嘛。
1: 嗯，
0: 就有些家长怕刺激到孩子，也不敢跟他说。我就记得有些家长，孩子就是考的那个名次嘛，其实是倒数第二嘛。他说你正数第43，嗯，倒数第二都不敢说。我也能明白你保护，嗯、但是有的时候你过度保护就不好了。就最起码孩子也应该能经历点风雨，你不是说连、
1: 嗯、我们要在该保护的时候保护、嗯、该让孩子面对现实接受现实的时候接受他。
0: 对，其实现在就是说这个保护太过了、嗯、然后会导致嗯这种很多情况都会发生、嗯、
1: 哎，这段过程说完了之后我真是觉得哈，就是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
0: 嗯嗯、
1: 就是你真的是你看了很多教育的这个书籍、
0: 嗯、对
1: 啊，然后你如果不在自己的这个教育过程当中去实践的话，你依然得不到适合你的那个方法啊、
0: 嗯、
1: 所以可能是长辈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思考，但是他就没有找到出口、嗯、说哎，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你看今天我们一分析、嗯、其实从成长环境也好，或者说这个学习习惯，或者说嗯，和小朋友的互动也好，它都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以至于孩子在长大在初中或高中面对着学业的压力以及社交的压力的时候，它就凸显出来了。
0: 对对，确实是。所以呢我刚才讲的这个呢是孩子就是脆弱脆皮儿的其中的一个原因、
1: 嗯、
0: 那么给长辈们支一个小招是什么哈，也就是说在父母如果要批评孩子的时候你别拦着，你就是最大的贡献。
1: 嗯，这点挺难做到的。
0: 对、
1: 嗯、
0: 哎呀，就对老人来讲太难了，他难受的要命啊。有一些老人就是说你批评他我就回屋吧、嗯、但是回屋之前他的那些举动和表现啊态度啊就是一关门什么的，其实呢就是都在给孩子撑腰，孩子能感觉到。你看我姥姥或者我奶奶其实也不愿意哈，然后呢批评的这方呢就是这个家长也觉得被影响，对吧？对，所以就是我第一招是支给就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们哈，如果儿女说不管他说的对还是错，你就让他说吧，让他批评吧、
1: 嗯、
0: 毕竟人家是亲生的，他不至于说非得把孩子养坏或者是伤害，对不对？而且呢你就想你不管他批评的这个事儿是不是在理，你要想孩子生活当中必须得有一点就是所谓的负面的东西是必须要有的、
1: 嗯、
0: 也就是这个孩子在家里经常被这个批两句那个损两句，这个拍不两下，这孩子真的是就是咱就说抵抗能力也强，就是心态也好，是心理也强大哈、啊。嗯，我今天就是有一个，我这儿有一小孩，可有一次他给我咨询朋友圈发了错字呢，他就属于心态超级好。有一天呢，他就犯了一个错哈、啊，被学校那个大会给批评了，就初中的小男孩哈、啊，那么多人哈、啊、上台就被批评。我当时我说采访你一下，我说你往上走的时候你什么心情啊？因为我觉得有些孩子如果说当着全校还走到前面被批评，这事儿就人生一个巨大的坎儿了，没准生命都摁下暂停键了哈。他笑呵呵跟我讲这个事儿的哈，然后他说我没啥想法，我唯一的想法就挺幸运的，戴着口罩也没有多少人认识我。然后我还跟他开玩笑，我说就你这身高你这体重有几个人认不出来是你的，然后他就笑。你看就是人家这个心态，这个孩子在家里父母就是该说就说两句，有的时候他爸也使用一点非常手段、嗯、那但是人家皮皮实实的遇到这个事情一笑而过，你不能说在那一刻对他没有影响，但是至少这不是人生的一个绊子。
1: 嗯，
0: 我觉得就特别好。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如果说你就是不爱听你就别听，但是你换念你转念一想，你觉得这一定是孩子成长的就是让他心理健康的养料，批评你就把它当成养料，否则你什么时候那个来培养孩子的这个抗挫能力呢？你专门给他报个课，课上有效，课下呢？纸上得来方觉浅，你需要去实践呢。平时父母训他就是实操，父母其实就是他成长的工具人，在帮助他成长，对吧？
1: 嗯，这就是一个成长必须要经历的一个过程。
0: 对
1: 啊，我们总是想要把这个过程去掉，直接要那个结果。
0: 嗯、
1: 我就是要一个好的结果，然后我的孩子不受伤害，心里不受伤害，但往往 往孩子长大了之后，你会发现适得其反。
0: 对，
1: 就是因为我们太注重那个终点了，却忽略了这个过程。其实这个过程陪伴孩子成长，它不可能只有喜，没有这个伤害，没有受伤的这个情绪在里面哈。这个过程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因为你体会到了这个悲伤，你才能感受到快乐呀。
0: 对，然后呢，给叔叔阿姨们补充一下哈，爸爸妈妈训完了以后，这个时候你们就可以闪亮登场了。你干嘛呢？你就去表扬孩子，表扬他什么呢？就是他面对批评，孩子没有被打倒。
1: 嗯，
0: 一定要做这个补充的部分，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之前带的所有孩子哈，很多老师啊，就是到我那儿去上课，什么都说，他说，哎，他说那个欣欣，你这儿的孩子，我发现特别实说，就是你说完了，孩子就认认真真的听，没有说什么哎呀被伤害了、丢脸了哈，然后人家还马上就是眼睛清亮亮的看着你，然后还马上改正哈。我说这都是练出来的，怎么练出来的？每次批评完孩子

0: 之后，我都会告诉他，就是我刚才哪几个点，其实我是故意要说得很狠，或者我话说得很难听，但是我觉得你都没有被打垮，我觉得你很棒。然后我也会告诉他，不要对别人盛怒生气的时候寄太多的希望，有可能会口不择言，有可能会说一些很伤你的话，但是咱们都扛得住，你越扛得住，你越优秀。批评不怕，一个是咱要改正，其次是面对批评，你的那个强大和坚韧是最让人佩服的。所以这个部分老人要跳出来说，而且说实话这也是个好事儿，这种好事儿咱做，批评留给父母，对不？
1: 哎，通常是我们是希望看不到，
0: 哎，
1: 然后自己的子女批评我这个下一代哈，然后我心里更难过。其实我们也有压力啊，当我们在老人面前批评孩子的时候，我们在想，哎呀，是什么样的程度啊？然后父母会不会，然后这个。不高兴啦，跟我吵架啦，蹦高啦，然后这个影响家庭和谐了，尤其是哎，然后这个有一些人多的场合里面啊，我应该怎么把握这个度？其实就是需要配合。
0: 对对，我记着我以前带孩子们出去参加那个军训营哈，那教官说话一定是挺不注意分寸的，有小男孩就特别淘气。然后被教官就是训了一顿，我说实话我训行啊，哎呀，我的学生让人家训，其实我在旁边听都可心疼了
1: 啊，这就是跟咱们的这个祖辈一样的心理。
0: 但是我想就是说他应该被训，或者说这样的就是批评，你不可能永远就是保护他，他应该去经风雨哈。训完了以后呢，我就给他叫到一边，他以为我会再训他一次哈，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哎，我说我挺佩服你的，我说我刚才就是在旁边，因为男的那种粗声大气，我说我都挺害怕的，我以为你都得吓哭了呢，我发现我说你没有啊，我说你比我想象中强大哈。其次是我说那个就是他那几句话说的我觉得挺过分的哈，我看可能你虽然你也错了，但是就罪不至此吧，那话我觉得说的是挺过的，我说但是我觉得你也扛住了，然后我说给你道个歉，我小看你了，我觉得你特别棒，当然我不鼓励你错误行为，但是我看重的是你面对批评的时候能不被打败，这个是超级好的。平时我说总在我眼前只有我一个人骂你，我说我没看出来，哎呦，我说这一换位思考一看，哇，我孩子这么优秀哈，然后他一听我说小眼睛闪闪的，但是就开始想流眼泪，就是因为毕竟见到我可能还像见到亲人，然后被人家训完了看到我还挺难受的，然后就是我说我特别佩服你，我说你继续加油吧啊，但是一定要改，他说好，就是这个部分其实是最重要的，
1: 我们要帮助孩子认识到我们的问题在哪里，然后同时我们也要给孩子鼓励，
0: 也让孩子看到，哎呀，原来我真挺棒的，对，所以祖辈们，这个是我们要做的，家长要批评要训，你由着他去说，哪怕揍他不要紧，亲生的揍不坏，就你一个人是亲爷爷亲奶奶亲姥爷吗？人家是亲父母，比你还亲嘞。
1: 如果你没有那个鼓励的这一部分，就很容易让孩子觉得我被否定了，我太没有面子了，我太丢脸了，我这啥也不行了，长此以往下去他就会影响他的自信心。
0: 对是这样的，这个是呢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层面，就是孩子的环境太顺了会导致他们就是心理太脆弱了啊。然后比如说有些孩子就是跟同伴一玩就输不起，就他总得赢，为什么？这个也祖辈们支个招啊，跟孩子玩游戏的时候你不要总让他赢，不要一玩游戏就是你们当坏人当魔鬼，他当那个怪兽，他是奥特曼，他是好人，不行，一定要就是孩子也要就经历这样的角色，否则他一进入团体当中，他不是那个就是大家都围着转的，或者他当不到他想要的那个角色，包括学校的一些汇报演出什么的，他总想占 C 位，占不到之后他就好老多情绪了，就是这样的话老师看到说白了也不欣赏了，
1: 主要是我赢惯了，
0: 对
1: 我经不起一次的输，凭什么给别人，我就是要站在这个位置，我就要是最好的啊。这平时也跟我们的这个平时的教育有关啊，因为我们可能无形当中给了孩子太多。
0: 对，我印象中我小的时候跟我妈我爸有时候一起打扑克哈，他俩一点都不让着我，那你肯定打不过大人呢，他们那个智商，那你才七八岁，然后气得要命，我妈也不让着我，他歪打正着了，我妈是认为不能惯孩子，他倒不是说有教育理念，但是歪打正着，就是从小就知道，就是说在游戏当中你首先你不可能总赢，其次你即便赢也是靠实力赢，不是人家让的，人家让出来那个赢是假的，你一回到同伴群里你还是个鼠，对不对？就是好，所以可能我们小的时候就是这些方面接受度也是高一些，现在呢很多老人陪孩子玩哈，我就看到好多游戏啊，无论是搭个积木画个画 比赛个什么哈，基本上就是都会让着孩子。你如果前期是培养他这个兴趣，咱们另当别论。比如说最开始我外甥女学拼音的时候，我姐夫和他一起学，假装学不过我外甥女，他就很有奔头，那这个是另当别论。但是一些日常中的一些游戏，你不要总让他赢。尤其是我要提醒一些男性的就是祖辈啊，一玩打呀，就是肢体互动的这些哈，你也不要让他总赢。总赢的孩子他就爱动手爱伸手，
1: 嗯，
0: 确实是这样的，这个就是不行，
1: 因为他觉得这个领域我擅长。
0: 对，
1: 我小的时候你看我姥爷都打不过我，我爷爷都打不过我、那我出去我也想试一试。
0: 还有一个动手是被允许的呀，实质上就
1: 是、对，
0: 是
1: 的，
0: 对，不要老就是这样动手哈、那么就是可以给长辈们支个招哈，一个是跟孩子玩游戏的时候三七开，你赢七次他赢三次，然后这孩子渐渐也会想，那我通过什么办法我能把你扳倒？其实他就通过实力去努力了。比如说，建议，比如说一个大家和孩子一起可以玩一个扑克牌游戏哈，我们叫老牛拉破车，大连可能叫金钩钓鱼，就是你一张牌我一张牌，你一张牌我一张牌，谁一样的就把这个牌拿走哈，就这个玩起来老长了，而且这个真的不是谁让谁，完全是凭运气。所以呢，就有的时候有的孩子越长。没有一样的他就越想收走，结果突然间被对方收走了，有些孩子就崩溃了。
1: 哦，
0: 就这个时候
1: 这个都接受不了，
0: 对，完全接受，连这种程度都接受不了、所以呢就是一开始可以先借由这种简单的让孩子接受不了的，逐渐的就是培养孩子的这个心理耐受度。一点一点的来哈。好，那么第二个方面我想说一下，就是造成现在孩子脆皮的原因是包办太多了，祖辈太勤快了。他的脆皮就刚才我们说的可能是表现在一些挫折和压力批评什么上，那么另一部分孩子的脆皮是表现在他面对一些困难上，他很容易放弃了，很容易就哭就闹，然后就比如说我就是不写，我什么把本也撕了，笔也撅了，哭闹，然后最后这个事儿整得父母也很痛苦。然后但是这些事儿有可能你还逃不过去，难道你作业就真不写了吗？那你一年级连这么点东西你都不写吗？咱也不说你高一高二你崩溃怎么样是吧。好，那么另一部分孩子的脆皮是来自于面对就是学习当中，或者说一些他课外的特长他实实在在要付出的时候，他就很脆，他不愿意迎难而上。好，这一部分的绝大部分原因出在哪儿？就是日常生活中包办代替太多，他生活当中的难度太小了，而学习中的难度对他来讲是他从未经历过的，无比巨大的，就太大了。咱举几个例子啊，我以前就看一个小姑娘，就是在道边，我觉得可能三四岁左右哈，就是她就看了一个小草就很漂亮，她就想给它拔出来，那个草就很难拔，然后呢拔了几下拔不出来之后他就蹲下了，我觉得蹲下就说明他在动脑思考，这非常的好，因为我要想什么角度力气怎么使，这是无意识的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然后蹲下来他就使劲儿，一开始呢是使一股一股的劲儿，后来发现不行，然后呢哎，大脑继续思考解决问题，他就觉得我使劲使劲的往后拽，对吧，我持续的使劲像拔萝卜一样，没准就能给它拔出来。我当时就在想哈，哎，露出来一部分那个筋了，它再一使劲就能拔出来，但是它大概率会摔一个屁股墩儿。我觉得就是摔一个屁股墩儿它也是很快乐的，这个问题是通过它的努力去解决的，但是不是这样的，这时候就旁边一定会有一个特别勤快的家长角色，多半是老人，马上过去，别摔了摔了哈，来看，轻轻松松拔出来给孩子了，孩子也非常高兴。这样的孩子永远都不会用尽全力去努力，他的努力程度就在你从小到大他有多努力。比如说有一些孩子连就是身高够个东西这样的努力程度他之前都没有过，够不着张嘴就求助。我这有很多孩子到这来咨询，有的时候会准备一些就是零食哈，有的小孩就是撕不开想办法撕，有一些小孩就是撕不开就给家长或者就是给我，然后那天呢他家长没在他就给我了，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如果撕不开就不吃了，你今天能打开你就吃，你打开打不开你就不吃。然后他想了半天，他还想向我求助，我就跟他讲说，孩子哈，我说人类进化哈，就是能吃到嘴里就能活下来，你的基因就能得以延续，就是吃绝对不至于吃不到嘴里，我说你肯定能想办法。他想了想又拿牙咬啊又撕啊，最后整的那个袋上全是唾沫呀，然后最后给撕开了吃到嘴里去了。所以这个孩子就连打开塑料袋的这么点难度的事情在他既往的人生当中基本都没有经历，可是你突然间把他放在那让他横平竖直的写100个口，你说他能不哭不闹吗？对不对？就是我经常举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有一个小孩3年级的时候爸妈领过来 就是说这孩子写作业就写字儿，就写就学习上特别不认真，比如说写口哈，能画个圈他不会一笔一划的写，然后计算的时候呢，就是能不用小尺就不用小尺那个竖式，就自己歪歪曲曲画个横，怎么骂骂严重了他才改，你但凡一眼看不见他就又固态复萌哈。妈妈就说怎么这么不认真呢哈。后来我就问他妈，我说那他那个就是

0: 比如说吃完饭，你小不能刷碗，你至少能挤放回厨房，至少是可以的，对吗？那么吃米饭的时候，你至少能把这个碗里所有的米粒儿都吃光，是可以的吧？这不是难的，对不对？还有就是掉了的东西随手捡起来是可以的，对吗？爸爸妈妈回来了，不管你在做什么，抬头问一句说爸你回来了，或者是奶奶你来了，这个是可以的，对不对？好，再大一点哈，我们就会提要求了。我这有成长小组课哈，我之前跟这些孩子提的要求，现在养成的习惯就是很好了。我要求就是你洗完澡出来，整个浴室是干净的，就是不影响下一个人使用的。我们现在很多孩子就洗完澡出来，家长就跟着屁股后面进去收拾，毛巾随便搭在哪儿，满地都是水，然后呢，就他那坐便上也是水，你还得一顿擦。不是，我说要求，就当时这一批孩子是三年级的时候我们提的要求哈。对，应该是三年级提的要求，现在人全做到了。就是你从洗手间出来，你要把地擦了，你崩的洗手台上的水、坐便上的水你要擦掉，然后呢你进去的时候你就应该把衣服已经扔进洗衣机了，就等你洗完澡出来的时候，你要把就是洗好的衣服拿出来直接去晾上，就是你这些活没干完你就不要出洗手间。现在就养成习惯特别好，一个小孩特别有意思，他说张老师，他说我姥姥还给我增加了两个要求啊，一个是呢就是把那个下水那个就是地漏用木板盖上，再有一个呢把洗手池子那个就是扣也给它扣上哈，他说多了两个，我说可以啊，这非常好。你看叔叔阿姨们，就这些你都得要求孩子去做，他人生中这也不用做，那也不用管，这个也很轻松，那个难度也很低，你到最后他能应对学习吗？
1: 嗯，
0: 应对不了学习工作他就能胜任了？他只不过现在他这个年龄能考验他，能看出他问题的就是学习这个照妖镜而已。就这样的孩子学习上就是他各种问题，你怎么能保证他在就是工作当中以后他就能迎难而上，不怕麻烦，然后同时也能为别人着想，也能够有个感恩之心，那是不可能的。
1: 嗯，其实他是无法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的。
0: 对，
1: 嗯，
0: 对，
1: 我们希望就是在我们年老或离去的时候，我们的孩子能够独立在人世间，好好的活着。
0: 对
1: 啊，那这就是他要承担起自己的人生责任。
0: 对，所以叔叔阿姨，第一个，放学接孩子不要给背书包，自己背，你不要说沉，脊椎压弯了，别来这一套。我之前做托管的时候带的这些孩子，现在长到1米9的都好几个，那真是从一年级背到6年级，那书包都是自己背。我们走回去的那个路程啊，差不多5000步啊，一点都不近，10来分钟啊。
1: 嗯，
0: 没有啊，没有这样的问题。长不高，那你就是基因上，你可能本来也长得不是很高，或者你这孩子吃太胖，营养过剩，他有点性早熟。你正常可以的话，不至于就那么一会儿你就把他的脊椎就压坏。坏了就怎么样，真的不至于哈。
1: 嗯，如果就是特别特别沉的情况之下，我们也可以想招，我们可以让孩子背一部分，我们分担一部分。
0: 哎，对，
1: 但是你不可能让他完全不做，成为了你的。
0: 接过来，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是这样的。
1: 所以我们都不知道是孩子去上学还是老人去上学，经常能够看到这样的背影。但是对于老人的心态，他觉得我是爱孩子的一种表现。但是爱真的是要有度，要有方法的，不是什么事儿都能爱的。
0: 特别对，就别让爱变成爱，阻碍的爱。
1: 嗯，
0: 对对对。好，第三个呢，就是跟那个就是祖辈们要讲一下哈，就是要允许孩子犯错试错。如果孩子不犯错不试错，他也很难成长。这个其实跟刚才说的那个顺，其实也就是异曲同工了哈。现在有很多老人呢，就是比如说这个东西太沉，别砸着它，我来搬。然后这个东西太怎么样，我来做。然后呢，就是这节课太怎么样了，咱别报了吧。就是其实已经把孩子很多他有可能会犯错或者是出现一些有助于他成长的部分就直接给拦截掉了。
1: 嗯
0: 嗯，这个我觉得不太好。还有呢，就要允许孩子有情绪，允许他哭。有些老人就是一怕孩子哭，就是哎，一哭就上火，一哭就肚子疼，一哭就抽了，一哭就怎么样，所以就满足。其实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溺爱。
1: 我们太担心自己不喜欢的那个结果发生，所以我们就把它屏蔽掉了，或者说尽量的把孩子的这些事儿我们都替他解决了。
0: 对，
1: 有的时候是一种不知不觉。我们经常说我们要做一个懒妈妈，也许你的孩子可能会承担的更多，他成长的更好，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帮助孩子做的太多了，我们太希望快速的把这件事儿做完，你看他太慢了，他什么时候能做明白呀？然后我就替他做了，做完了之后，长大了之后，他可能就像您说的，他要面临着学业，可能对于他来说就是一座大山了，跨不过去了，对吧？那跟我们小的时候的这个教养都是有相关联的啊，看。

0: 似好像是没有什么关联，但实则一分析，其实这些行为习惯跟我们长大了的心理状态也都是丝丝相连的。
1: 就经常有些人说我们小的时候父母也没特意做什么呀，我们也挺好。对呀，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就像我说的，就是和同伴之间的那个就是部分，我们在小学之前可能都成长好了。
0: 嗯，
1: 就是因为你没做，所以才得以的培养。
0: 对，就是可能父母没做，我们才有机会去做，
1: 对，我们才有机会去试错，才有机会亲自去感受，去体验。
0: 另外我们可能也会觉得无忧无虑，自由自在。
1: 嗯
0: 啊，因为我们好像有了更广阔的空间。现在的孩子可能你一做这个事儿，你就束缚他，不让他做这个，不让他做那个，结果他心里反而会觉得我像被桎梏住了一样。
1: 对对，嗯，
0: 所以可见哈，我们是可以寻求改变的。然后我们的这个祖辈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也是有可以去遵循的规则和方式方法，利于我们让孩子更好的成长。所以今天张欣欣老师的到来呢，我们也非常的感谢，让我们和收音机前的祖辈们一起在聊照顾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如何去管理孩子的情绪啊，面对挫折啊，这样的一些非常实用的方法。谢谢大家的收听。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季节总是走向金黄，少年也终将成为宝藏。吸取少年时，不负好光阴。FM 106.7 Young Radio 大连少儿广播。

0: 最后一缕晚霞被夜色收藏，
1: 世界褪去了白日的喧嚣，
0: 一盏灯，一个人，万卷书，
1: 在墨香中溯流而上，
0: 与千年前的智者对饮，
1: 在字行间漫步穿行，
0: 邂逅灵魂深处的回响，
1: 将浮躁关在门外，把心安放于纸上。
0: 万卷书中有秋壑，且听人间翰墨声。
1: 欢迎收听万卷书声，让阅读成为夜晚最温柔的陪伴。

欢迎你万卷书声的听众，我是晨晨。今天首先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地理能有多浪漫。提起地理呢，大部分人想到的可能是纵横的山川、绵延的河流，或者是中学课本里那些干巴巴的气候带和资源分布图。但今天我们要说的这本书，段义孚先生的《神州：历史眼光下的中国地理》，却会彻底颠覆你对地理这两个字的认知。段义孚先生被誉为人文主义地理学之父，他曾指出，地理学不仅仅是研究土地，更是研究人类如何在土地上寻找意义。在他的笔下，神州大地不是一块冰冷的物质载体，而是一部中国人写了几千年的厚重的精神自传。我们分享的第一个主题叫从空间到地方，地理学的诗意转向。深入这本书之前，我们必须理解段先生最核心的一个观点，空间与地方的区别。在段先生看来，刚诞生的地球只有空间，它是广袤的、陌生的，甚至带有威胁性的。但当人类走进这片空间，在这里播种、生儿育女、祭祀祖先，这片空间就有了温度，变成了地方。《神州》这本书讲的就是中国这片广袤的空间是如何在漫长的历史中被我们的一代代先辈转化为一个充满意义、富有感染力和情感的地方的过程。因此呢，它并没有按照朝代更迭来写，而是按照地理景观的演变来写。他带我们看先民如何从黄土高原走出来，如何将沼泽变成稻田，如何在大地上画出方方正正的城市。读这本书，你不会觉得自己是在看地图，而会觉得自己是在看中国人的地理诗篇。人文地理学不仅仅记录耕地、村庄、城镇以及他们所服务的经济目的，还要记录其清秀甚至是美丽。分享的第二个主题叫天定地设，中国地理格局与文明起源。当我们把目光投向了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对于早期文明来说，这里其实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定居点。黄土易于流失，气候干旱，黄河更是阴晴不定。但正是这种不完美，塑造了中国文明最初的性格。因为黄土土质疏松，原始的木质农具就能轻松地翻开它，这意味着进入文明的门槛相对较低。然而，为了应对黄河的泛滥和干

旱的威胁，先民们不得不转向大规模的集体协作。随着农业的稳步发展与人口的积聚，早期华夏文明开始在地理上由点到面扩展。殷商王朝兴起于华北平原的殷墟一带，这里土地湿润肥沃，非常适合谷物种植。东周列国时代，各诸侯国具有不同的地理区域，有的处于平原稻麦之乡，有的依托山川险要自守一方。与此同时，道路和商业也在地理上连接起各诸侯国，地理空间上的联系加强，天下一统的概念逐渐形成。然而，地理景观的塑造从来不是孤立的，它伴随着不同文化与文明之间的碰撞和博弈。其中最典型的是农耕定居的华夏与游牧流动的北方草原民族之间的关系。北方的游牧活动和气候变化可能导致了华北草原的逐渐干燥。有学者认为，过度放牧和砍伐也许加剧了荒漠化。中原农耕民族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劫掠，不得不在地理空间上构筑屏障。在地理上，长城既是物理屏障，也是文化分野，它体现了中国古代中兴王朝试图将自身与外围异族空间分隔开的强烈意愿。

第三个主题叫方正之美，象征着秩序的围墙和城市。书中最令人震撼的章节之一是段义孚老师对中国古代城市，尤其是长安、北京这类都城的分析。西方很多城市是自然生长的，街道蜿蜒扭曲，但中国的古城，尤其是理想化的王都，往往是极其方正，中轴对称的。段义孚指出，这体现了中国人的一种极其宏大的野心，将大地的秩序与宇宙的秩序联系在了一起。在古代中国人眼中，天是圆的，地是方的，所以我们的城市要建成方形，要面向南方，要有严格的等级分层。这不仅仅是为了行政管理的方便，更是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当城市与宇宙的规律相契合时，人们就会觉得这个社会是稳固的、永恒的。他特别提到了中国人的墙。在西方，地理边界往往是山川，但在中国，地理景观是由一道道墙构成的。家有院墙，城有城墙。这些墙不仅是防御工具，更是心理上的边界，区分了文明与荒野，区分了我们与他人。诗人白居易曾描写长安，十二街如种菜畦，一条星宿午门稀。意思是城市街道纵横犹如井字棋盘，房间整齐排列如菜畦般方整。这些描述中的数字虽未必精确，但象征意义浓厚。新中国成立后，

北京中轴线上新增的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正好对应古代皇城的太庙和社稷坛，体现出对传统都城文化的继承与新发展的结合。这种漫长的延续证明，中国城市景观具有惊人的稳定性与连续性，就连20世纪的社会巨变也没有完全中断古老理念的传承。第四个主题叫由北而南，北方与南方的灵魂对话。从秦汉到隋唐，中国人的地理中心经历了一次波澜壮阔的南移。在段义孚的描述中，早期的南方就是长江以南，并不是什么世外桃源，那里林莽森森，瘴气横行，是流放罪犯的蛮荒之地。但随着北方战乱，大量人口南迁，景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始森林被砍伐，湿地被排干，取而代之的是平整如镜的水稻田。这不仅仅是农业技术的胜利，更是一种美学的胜利。当苏东坡、白居易在南方吟咏山水时，他们眼中看到的其实是前人几百年间用汉水改造过的、已经人文地理化了的景观。因此，南方的开发不仅仅是农业的进步，更是审美意识的觉醒。他们把原始的泥泞的南方沼泽修剪成了中国人理想中的世外桃源。事实上，如果说北方的地理关键词是秩序，那么南方的关键词就是灵动。无论是刚健的儒家式的黄土地，还是柔美的道家式的江南水乡，都已经写进了我们的文化基因里。接下来的这个主题叫恋地情结，我们为何对土地如此深情？在这里呢，不妨引入段义孚先生最著名的学术贡献《恋地情结》。所谓恋地情结，就是人类在某个地方如何并为何感到舒适，从而让我们觉得自己是这个地方的一部分。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种纽带尤为强烈。为什么我们讲究落叶归根？为什么我们要给每一座不起眼的小山头起一个充满传奇的名字？段义孚认为，这是因为中国人极度依赖土地带来的安全感。在长期的农业文明中，土地不仅仅是生产资料，它是祖先魂灵的安息地，是家族香火的延续地。事实上，日常居住的建筑形式就折射出中西文明形态的差异。段义孚举了一个发人深省的对比，中国传统民居是房子围着中央的院子，而西方则是院子围着房子。换言之，中国人的生活重心在内向的庭院空间，而西方人空间格局更朝向户外世界。这种建筑与景观观念上的差异，正是地理环境与文化共同作用的产物。对于小地方的深情，构成了大文明的基石。
段义孚先生曾指出，我们今日所见的许多传统景观，比如老城墙、古塔、庙宇、村庄、稻田等等，其实早已与自然融为了一体，仿佛自然而然地长在那儿，不仔细看甚至意识不到那是人工造物。

最后一个主题叫逃避主义，我们在地理中寻找什么？在段义孚先生后来的著作《逃避主义》中，他提出了一组看似矛盾却互为表里的概念，相对于恋地情节的逃避主义。你可能会觉得逃避是个贬义词，但在段义孚先生眼里，逃避是文化创造的根本动力。他说，人类不仅在改造外部的自然，更在改造自我的自然。我们通过干预自己的身体，建立复杂的礼仪，创造艺术，来让自己与动物区别开来。地理学在这里发生了一个奇妙的转向，景观不再只是生存的背景，它是我们深思熟虑的超越自然的产物。地理学的核心是人类如何以其全部的感知能力去体验和热爱这个世界。这提醒着我们始终不要忘记和脚下这片土地去进行深入的交流和对话。这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第一本书，来自华裔地理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段义孚先生讲述神州大地的故事的《神州》。我们不妨换一种视角重读《神州》，从而抵达中国人的精神原乡。

0: 106.7 Young Radio， 您可以通过大连云、蜻蜓 FM、 云听 APP 搜索大连106.7在线收听。向阳生长，势不可挡，我有我的样。
1: 车灯在城市的夜色中划出线条，划出线条。高楼大厦化身丛林，你我置身其中。夜幕降临，开启多巴胺和疲惫的较量。华灯初上，透过车窗看城市，万家灯火似星光闪亮。坐标大连，电波流畅。此刻你我在城市上空相遇，这里是 FM 106.7 Young Radio， 我有我的样。 Young Forever。
2: 时间是海绵里的水，夜晚是给自己的礼物。与其在别处仰望，不如在这里安坐，借夜纸的厚度丈量出精神的宽度。晚上8点到9点，这里是万卷书声。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书海相逢。

这里是万卷书声，接下来呢我们聊一部纪录片吧。其实这部纪录片呢也是非常的评分高的一部纪录片哈。那当然也是因为剧中的这位主人公呢从77岁开始撰写了一本书叫《佛国记》。那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呢就叫做《佛国记法显西行》。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法显。那在我还不了解这一部纪录片之前呢，其实说实话我不知道它。但是在了解完之后呢，对法显呢是肃然起敬。有资料显示，法显公元337年到422年，他是东晋的一位高僧，平阳郡武阳人。也就是今天山西的临汾市西南部。他呢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位名僧，也是中国第一位到达海外取经求法的大师，是一位杰出的旅行家和翻译家。其实呢他开挂的人生啊是从62岁开始的，也就是在公元399年，62岁高龄的法显从长安出发，经西域到天竺寻求佛教戒律，期间游历了30多个国家，收集了大批的梵文经典，手抄了60余卷上百万言的佛经，习得梵文以及佛像绘画法，前后历时14年，最终于义熙9年，也就是公元413年，单身从海道走沿海啊，沿大海归国。听到这里，大家是不是会和我一样的感慨哈？一位62岁，在公元399年的时候，一位62岁高龄的老师大师啊，从长安出发，14年之后，也就是在他76岁的时候，回到祖国哈。在21世纪的当代，很多人都觉得似乎过了30岁就已经开始喊自己老了，可是，在1600年前的东晋，法显。他是在50岁的时候才决定从家乡山西的襄垣前往佛教的中心城市长安去修学。62岁的时候决定西行求法，而在76岁的时候回到故土翻译佛教典籍，77岁开始撰写《佛国记》。法显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到达印度本土求法的中国人。即便今天，在中国你都找不出几个能在62岁的年龄，通过自费以及徒步的方式从西域走到印度的驴友吧。所以我们说62岁，法显开挂的人生刚刚开始。你好意思说自己老了吗？其实呢，什么时候开始去实现梦想都不晚，问题是你是否知道自己的梦想在哪里。法显呢是一位有梦想的僧人，但他并不是一开始就确定了自己西行求法的目标，甚至他的出家都看似有些随意。中国古代时常常要将这个那些特别愿意生病的小孩子送入空门以求长寿的事情，而法显的父母呢正是担心他也像3个哥哥一样在童年就夭亡，因此呢
在公元340年将年仅3岁的他送入寺庙，祈求他能够健康成长。在青东古佛的陪伴下，法显在仙堂寺这一方天地中一待就是数十年。公元381年被前秦皇帝苻坚称朕以10万之师攻取襄阳，唯取一人半耳之一人的道安和尚，在前秦国都长安的五重寺开始讲学，弟子呢迅速地扩张到了数千人。道安还召集了一大批优秀的翻译人才，共译出佛经14部183卷，大约100余万言，长安因此逐渐成为整个北方的佛教中心。这些佛教经典对于一心求法的法显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而长安浓厚的宗教氛围和无数汇聚于此的高僧大德更让法显心神往之。年近50的法显决定前往长安修习。这是法显人生的第一次旅行，也是他勇于改变迈出的第一步。他终于踏出了自己生活多年的故土，向着西面的长安远去。在长安10余年的时间里，法显通访了几乎所有来到这里的著名僧侣，自己还孜孜不倦地研习各种佛教经典，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比丘成为

声名赫赫的有为高僧。当时成千上万僧人组成的僧团力量，时常因为律法的缺失，在一片迷茫中失去自己发展的方向和修行的目的。佛教的混乱状况让他心中充满了疑惑，而这些疑惑又无人能够解答。自此，他决定万里投荒，前往印度求取佛教戒律，以济中国佛教之穷。公元399年，法显离开长安，踏上了漫漫西行之路。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动荡时代，一个62岁的老人想穿过万里关山，寻找到理想中的佛国。这是法显勇于改变迈出的第二步。他和同行的十几位僧侣并不知道理想中的佛国和完整的律藏到底在哪里，但他们坚持向西而行。法显西行整整比唐代玄奘西行求法早了230年，环境的艰苦和交通的不便利可想而知。他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敦煌以西的沙漠，到达鄯善、乌仪，向西南穿过今天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抵达了于田。接着南越葱岭，取到今天的印度河流域，经今天的巴基斯坦进入了阿富汗境内，再返回巴基斯坦境内，之后呢向东入恒河流域，到达天竺境内，又横穿尼泊尔南部，到达东天竺。后来呢，法显等人在摩揭陀国的首都巴达福义，也就是今天印度的巴特纳，停留了3年，学习梵语，抄经律。再后来，法显又独自游历了南天竺，在恒河三角洲的多摩离帝国，也就是今天印度的泰姆鲁克，写经画像2年。之后，他搭船纵渡孟加拉湾，抵达了狮子国，也就是今天的斯里兰卡。在今天的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附近的卡鲁塔，还保存有一块法显石，让国民铭记这位来自中国的文化交流先驱。1981年，中国与斯里兰卡政府在法显求法的无畏山寺的旧址联合兴建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法显石村，以见证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此去西行，沿路戈壁、沙漠、雪山、大海，地理环境复杂而艰险。法显一行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就走了1个月零5天。他曾经在《佛国记》中描述塔克拉玛干沙漠：行路中无居民，沙行艰难，所经之苦，人里莫比。在小雪山，法显与慧景和道整一行3人遭遇寒风。刚刚大病初愈的慧景受不了寒风袭击，倒在雪地里，再也没能起来。法显的归国之路也并不顺利，
东晋的义熙七年，也就是公元411年的八月份，法显完成了取经求法的任务，坐上了商人的大船巡海东归。可是船行不久就遇到了暴风，船破水入，后来又有遭遇狂风暴雨之时，他差点被向祈求安全的婆罗门教徒投进大海。而在生命危难之际，他担忧的却是如何将佛家经典带回国土。就这样，在危难中漂泊了100多天，法显到达了耶婆提国，也就是今天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也有说是爪哇岛。他呢在耶婆提国住了5个月，又转乘另一条商船向广州进发。不料行程中又遭遇大风，船失方向，随风漂流。正在船上凉水将尽之时，忽然到了岸边，法显上岸询问猎人，方知自己到达了青州的长广郡的崂山，也就是山东的即墨，时为东晋义熙八年，公元412年的7月14号。这一路的艰难困顿，法显从未放弃信仰和内心所求。余秋雨先生在他的书中感叹道，这位把彪炳史册的壮举放在65岁之后的老人，实在是对人类的年龄障碍做了一次最彻底的挑战，也说明一种信仰会产生多大的生命力量。公元411年，法显在斯里兰卡的无畏山寺里终于抄写完成自己所发现的佛家戒律。整整12年艰难的求法之旅，让他找到了佛教世界里最为完整的戒律经典。法显西行求法的使命自此宣告结束。但是此时的法显没有感到一丝的快乐，因为常年身在异国他乡，他越发思念遥远的祖国。一道从长安西行求法的僧人或流或亡，如今只剩自己孤身一人，形影相吊，法显心里感到无限的悲伤。一天，法显在无畏山的精舍看到一位商人用一把中国的白绢团扇供佛，他触物伤情，不禁潸然泪下。他思念遥远的家乡，他想完成自己的立下的宏愿，将收集到的佛教经典带回国土，让翘首以盼的故乡僧徒能够早日读到一溯规整的佛家典籍。法显是中国经陆路到达印度并由海上回国而留下记载的第一人，他不仅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先行者，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先行者。他所做的《佛国记》对中亚、印度、南洋大约30个国家的地理、交通、宗教、文化、物产、风俗乃至社会、经济等都有所描述，是中国和印度间陆海交通的最早记述。中国古代关于中亚、印度、南洋的第一部完整的旅行记，在中国和南亚地理学史以及航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年逾花甲，西行求法，已尽耄耋，东归诵经。梁启超对法显大师所行之种种难行之事，也发表感慨道：法显横雪山已入天竺，记佛典多种已归，著佛国记，我国人之至印度者，此为第一，无他故焉。一方面在学问上力求真事之欲望烈热炽热，一方面在宗教上悲悯众生，牺牲自己之信条，奉养坚决。故无论历何艰难，不屈不挠，常人视为莫大子恐怖者，彼辈皆怡然不以戒其凶。此所以能独来独往，而所创造者乃无量也。呜呼，后之学子闻其风者，可以兴。

也正如《佛国记》这部纪录片片尾所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做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刚才介绍的呢是一部高分的纪录片《佛国记》。那其实呢，这个名字呢也是取自法显的这本书《佛国记》哈。那法显大师的《佛国记》又叫《佛游天竺记》或《历游天竺记传》等，这是一部记录他西行求法经历的旅行记，其内容涵盖了地理、宗教、文化、风俗等多个方面。主要内容呢有一、西行路线与行程。发现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敦煌，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越过葱岭，进入北印度，途经乌常国、素诃多国、犍陀卫国等，最终到达了中印度的巴连福邑，也就是现在印度的巴特纳。他在印度停留多年，学习梵语，抄写佛经，后经斯里兰卡、东南亚等地返回中国，全程历时14年，游历30多国。第二个主要内容呢，就是记录了佛教文化和圣地。《佛国记》当中详细记载了印度以及中亚地区的佛教圣地，如佛陀诞生地兰毗尼、成道地菩提迦耶、初转法轮地鹿野苑、涅槃地居士那家等，以及各地的佛塔、寺庙、佛像等佛教遗迹，展现了佛教在当时的繁荣景象。书中还记录了第三方面的内容，就是地理与风土人情。法显对他所经过地区的地理环境、气候、物产、交通等进行了描述，比如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险峻、葱岭的高寒、印度河流域的肥沃等，同时也记录了各地的风俗习惯、社会制度、宗教信仰等，比如印度的种姓制度、佛教与印度教的并存、各国国王对佛教的供养等。书中的第四部分呢，是佛教经典与律法。法显在印度抄写了大量的梵文经典，包括《摩诃僧之律》《萨婆多布超律》等。这些经典对后来中国佛教的律宗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书中还提及了他对佛教戒律的探讨和研究，反映了当时佛教界对律法的重视。佛国记的第五方面呢，是它的文化交流与历史价值。佛国记是中国和印度间陆海交通的最早记述，也是中国古代关于中亚、印度、南洋的第一部完整旅行记，为研究古代丝绸之路、佛教传播、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贵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地理和文化价值。所以说呢，佛国记不仅是法显个人的求法记录，更是中国古代对外交流和文化探索的重要见证，展现了古人对真理的追求以及对世界的探索精神。

0: 现在是晚上9点。
1: 曾经的少年，你长成自己喜欢的大人了吗？敢不敢同我们再赴一场未来之约？ FM106.7 Young Radio 大连少儿广播，
2: 大连广播电视台少儿广播 FM106.7 向阳生长，势不可挡，我有我的样。FM106.7 Young Radio。

0: 好的，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的天气状况。全市多云见晴，风力方面，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偏西风3到4级。再来关注一下温度，大连市内呢是17度到25度，旅顺16度到25度，金浦新区15度到24度，长兴岛16度到25度，瓦房店12度到25度，普兰店13度到26度，庄河12度到25度，长海15度到24度。以上气象资讯来自于大连市气象服务中心。
1: 发掘被埋藏的故事，释放被隐封的情绪，打开潘多拉音乐魔盒，用音乐的魔法飞行。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北京时间晚间的9:06，欢迎继续锁定 FM106.7 Young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潘多拉音乐魔盒，我是主播梦竹，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开播的第一首歌分享给大家的是来自于周杰伦的《爱在西元前》，有什么想听的歌，大家可以继续在节目当中来进行点播和分享。微信公众号晚九点也不一样，晚上的晚，九点钟的九点，晚九点也不一样，期待大家的关注和点播。除了可以点歌之外呢，大家呢还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每周一到周五的节目当中会给大家来分享不同的话题内容。今天啊，咱们在正式开启话题之前呢，先要恭喜高考终于结束了，朋友们，大家还记得当年的那个夜晚吗？我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大概在十几年前只能说十几年前哈，说的太细致就有点暴露年龄了。大概在十几年前的时候，也曾经在这样的一个夜晚，当我走出考场的那一瞬间，什么心情，说实话我已经记不得了。你说高兴吧，肯定也有高兴，但确实当时觉得发挥的不是特别理想哈。高兴当中还有一些紧张和失落，但不管怎么样，再紧张再失落也毕竟结束了，或者说也毕竟是解放了，解脱了。所以我那天晚上，哎呀，那种天气的那种感觉，那个温度啊，甚至空气当中的味道，我都好像能够有一种清晰历历在目的感觉。所以这一刻呢，今天晚上啊，高低要祝贺一下所有刚刚结束高考的朋友们，无论结果如何，你们已经成功了。好，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相信这个时间段呢，听到我们节目的大概率不是高考的考生，这个时间了应该都在快乐的放肆的玩耍吧但是应该有很多的新高三的同学们在听我们节目啊。这个新的一年是不是啊，我们又要有新的目标了。这一年的时间会有我在这个时间段9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大家呢，如果说放学了听到我们节目，觉得今天有点辛苦有点累，今天的心情不太好，或者今天特别开心，都可以用一首歌，一首歌曲的点播来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情和感受。我们的点歌平台是微信公众号晚九点也不一样，晚上的晚，九点钟的九点，晚九点也不一样。从今天开始，我们继续为新高三的同学和家长们服务。好嘞，朋友们，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么在正式的开启我们的互动话题之前呢，我们还是先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朋友们的一些留言和分享，看看都谁来了啊。欢迎欢迎欢迎晴儿同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晴儿说了，梦竹好，大家好，我是晴儿，我来打卡了，想点一首杨培安的生死相随。晴儿是个小太阳，浑身充满正能量，周二快乐。欢迎方迪同学来到节目当中，欢迎 W 给我留言了，说想点一首傅俊乐的直到花落。欢迎更多的朋友啊，欢迎倩倩同学，欢迎哲仙人哈。哲仙人说了，说哎呀，心思什么心思念想，这词儿是什么玩意儿应该是心心念念吧。他说梦竹同学哈来了啊，他说我来打个卡报个到啊。欢迎，这是谁，咪咪嘎给我留言了，说喵，证明我来了啊。欢迎所有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新朋友和老朋友。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呢也为大家准备好了。今天的话题呢，还是比较的冷门的，反正我们节目之前是没说过。你看咱们节目在这个时间段啊，在深夜也陪伴大家三年了，好多的话题呢可能也会有一些重复性哈，但这话题真没说过。我们今天来唠一唠过期的东西。咱们说一说过期的东西。其实我们生活当中过期的东西还真是挺多的，对吧？有的时候打开冰箱啊，发现一罐蜂蜜啊，一看保质期已经是5年前了，但是打开之后呢，觉得说味道没变，是吧？哎，很多人都知道哈，有些东西啊，就是它也许它作为食品啊，它出现在商超当中啊，它一定要有标明这个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但是我们的生活经验又告诉我们，有些东西啊，即使过了保质期也没有关系，有些东西啊，即使是过期了，它依然可以食用或者使用。
有些东西理论上它是永远不会过期的。咱们现在这个生活呀，特别追求什么呀？要新鲜，对不对啊？要趁早，要及时。但是咱今天啊，反其道而行之，我们来唠一唠那些过期的东西。就什么东西过期了，哎，但是你也没放弃它，对吧？啊，像我刚才说的，有些东西它就是过期了也没关系啊。生活经验告诉我们，依然是安全的，我们就不会把它随便的扔掉。当然，还有一些情况就是，比如说你可能是因为舍不得呀，啊。节俭节约呀，说这东西哎呀过期了，但是感觉还行，应该能吃吧，不舍得扔呀，咬着牙吃了吧，或者咬咬牙用了吧。当然也可能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不知道它过期了啊，你也吃了你也用了，回过头来之后你才发现，哎呀都过期了，我给吃了，天哪，我不会生病吧。哎，大家来说一说哈，就是结合你的生活当中的经验和感受哈，你来说一说，就是你用过或者是吃过什么，哪些就是过期的东西啊，有什么东西它过期了但你仍然使用它或者是食用它啊，也没有放弃它，可以来说一说啊。微信公众号晚九点也不一样，晚上的晚，九点钟的九点，晚九点也不一样，期待大家的关注和分享。来分享一下你在生活当中都用过哪些过期的东西。

好的，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是边听歌边互动，你们来聊一聊，来想一想哈，自己用过哪些过期的东西，然后我们呢听一首歌，等待一下大家把故事和答案分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微信公众号晚九点也不一样，晚上的晚，九点钟的九点。我们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来自于五月天的倔强。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分享到的这一首来自于五月天的《倔强》，有什么想听的歌，大家可以继续在节目当中来进行点播和分享。微信公众号晚九点也不一样，晚上的晚，九点钟的九点，晚九点也不一样。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歌名加上歌手的名字发送过来就可以点播了。除了可以点歌之外呢，大家可以继续在节目当中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呢，说的是有什么东西过期了，但是我也没有放弃或者说抛弃它，大家可以来说一说，来分享一下啊。刚刚呢，我觉得看到了一段话哈，还是挺有感触的。就是有的时候吧，过期的可能是一个物件，但有时候过期的东西可能是，比如说抽象一点的话，比如说一段感情，或者说是一段记忆啊。好多的时候，在我们心目当中也有些东西，它虽然可能已经是过去式了，但是因为这个东西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温暖，我们就不会舍得完全的去抛弃它。所以刚刚我也确实在我们的平台上看到了大家发来的很多的答案，有吃的有用的，当然也会有一些类似于像我刚刚说到的一段人一段故事，某一个人，或者说某一段感情，也都在大家的答案当中。我们来看一看，来分享一下吧，看看大家都怎么说的啊。狼人给我留言了，他说呀，梦主晚上好，他说呀，想点一首歌，玛丽亚凯瑞演唱的 Fantasy， 他说就是尖峰时刻里头被绑架的那个小女孩在车里唱的那首歌。好长的定语啊，哪首歌呢？就是尖峰时刻里头被绑架的小女孩在车里唱的那首歌。一会儿把这首歌找到放给你听哈，也祝你早点恢复哈，早日活力满满啊。梦想成为大厨的咸鱼给我留言说，他说呀，在我看来，有时候一直想做的一些东西做出来了，就把小的时候想实现的一些梦想实现了。就是头戴的显示器，头盔上没有任何的开口，但是可以直接看到外面。他给我发来三张图片哈，我先自己先欣赏一下啊。梦想成为大厨，他是做道具的啊，就是做一些我说不上来哈，就是那种就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的那种哈，很特别的一些道具。然后他做出来了一个，我觉得算是一个，我就算是一个小发明、小创造这种感觉啊，一个道具。还记得你小的时候的梦想吗？我觉得小的时候我们好像都会有自己的梦想，而且那个时候他说就是这样，我的时候吃点过期的东西啊，吃点已经坏了的东西，好像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儿。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包括我小时候啊，可能大家觉得说，哎，你年纪轻轻的，你过过什么苦日子？我觉得我们作为90后吧，就小的时候其实也有过条件比较辛苦的时候，爸爸妈妈那个时候挣的工资也不多。有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刻哈，那个家里的干粮，比如说有一点点的发霉了、长毛了，就会把长毛的那一块扔掉啊，然后把剩下的放在锅里再蒸一蒸啊，依然可以吃，是吧？有些东西可能稍微感觉不太新鲜了啊，用现在的生活标准来讲肯定是要扔掉的，但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回回锅呀，蒸一蒸呀，煮一煮呀，还能吃还能用。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种生活的经历，是不是？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是不是啊，得是新鲜的、健康的，甚至绿色的、营养的。就是大家对生活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了，也侧面反映我们现在的生活也确实越来越好了。情人给我留言了，他说呀，

我用过过期的唇彩啊，不是吃的，是用来用的。他说，嗯，虽然过期了，但是一点事儿没有。哎，这个我想多说一嘴哈，就是你知道为什么今天会想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吗？就是东西过期了，但是你还没有放弃它，就是因为化妆品。就我前两天看了一个分享，在抖音上看了一个分享，就是说什么样的化妆品过期了还能用，什么样的化妆品过期了就不能用。然后我就发现，其实有好多的化妆品啊，就过期了完全没有问题，你可以就是真的用到天荒地老啊。尤其是那种粉状的，就是比较干燥的粉状的化妆品。什么叫粉状？比如什么散粉呐、粉饼呀、眼影呀、腮红呀，就是因为这些化妆品它是粉末质地嘛，它完全没有水分，没有水分就不太容易腐败啊，也不太容易说这个过期和发霉呀、变质。所以这种干的粉状的化妆品大概率是不怕过保质期的，就即使过期了啊，你看起来就是没有发生什么外貌上的改变、外观上的变化，依然可以放心大胆的使用。但是有一些东西哈，就化妆品来讲哈，就是过期了，或者说即使没过期哈，你可能也容易发现它就很容易坏，就是那种水呀、什么膏啊这些东西，尤其有些化妆品每天我们还要拿手指头在里面戳戳戳，戳完之后挖出一勺啊，然后涂抹，因为你手上也有细菌哈在里面，然后那个膏啊霜呀、它又很有营养成分哈，就很容易滋生细菌哈，像非常丰富的一个培养皿一样，就这种东西就是来讲哈，过期了就不能用，甚至没过期的情况下，你发现它质地不对了啊，有点变质了，也不能使用了。所以你看很多的化妆品啊，它保质期是2年，但它旁边会写一个图标啊，就是它会画一个小盒子，然后打开盖，下面写一个 6M， 什么意思呢？就这个东西保质期是2年，但是你一旦打开了，哎，打开开始用了，它的保质期就变成6个月，因为开盖之后就加速了它的这个过期和腐败啊。我印象当中啊，像什么口红呀、眼影这些东西啊，我从来就不看保质期啊，因为在保质期内肯定是用不完的啊，尤其是那个眼影啊，真是用到地老天荒哈、真是，就是人走他还在。我印象当中我只扔过一次眼影，就是有一年大连特别的潮，我有一次呢把那个眼影啊用完之后呀、不小心放到卫生间里面了啊，就是很潮湿哈、然后可能是因为有了这个水分的这个加持，导致那个眼影就是长毛了，长毛了，朋友们，眼影长毛了，很大的一盒眼影，里面各种颜色哈、然后长了不同的形状的毛。那是我印象当中唯一扔掉的眼影哈、其他的眼影类的化妆品在我这里哈没有保质期啊，全都是万年青呀，朋友们。然后一会儿也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就不只是化妆品，什么东西过期了仍然能用啊，就不是说让大家节俭啊，就是真的有科学的这个依据的，就有些东西过期了还能用啊，什么东西就是过期了就坚决不能用，一会儿可以作为科普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来分享一下啊。然后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我们今天话题说的是有什么东西过期了，但是你还没有放弃它，你还在用或者还在吃，还在保留啊，可以来说一说，来分享一下。

咪咪嘎给我留言了，说他说呀，记得我之前呀，库房里面有几箱啤酒，被别的货呀压在最下边了，忘记拿过来了，拿出来了，后来发现过期了，但是厂家呢也给换了货。他说过期的人家也没要哈，过期了也给我了，然后再给我换新的。他说过期的我确实也没扔啊，都让我喝了，过期了一个来月哈，感觉喝了没啥事儿。我非常理解你这个选择哈啊，换做我的话，我应该也会给他喝掉啊，而且边喝心里还美哈，不小心占了个便宜。好多食品来讲啊，我觉得，就是它肯定是有保质期的啊，尤其有些东西哈，因为就保质期可能还比较短哈，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稍微过点期是没问题的，就这么跟大家说吧哈，就是我现在几乎每天早上都会吃一个过期的东西，对。没听错，每天啊，不是说偶然的哈，勉强一下哈，凑合凑。我每天都在吃一样过期的东西，什么呢？面包。就是我每天早餐呢是固定的，我会在空气炸锅里啊烤一片面包，然后放上一片奶酪啊，这是我每天固定的早餐。我每次呢都是在超市里买那种切片的那个面包，挺便宜的，10块钱一大包啊，里面有七片。但是那个切片面包呀，它的保质期只有3天。而且它通常拿到手的时候就已经过了一天保质期的，就是你比如说这个面包1号生产的，但是我买到它的时候，我很难说我不能站在生产线上买它吧，对吧？啊，它刚一出炉啊，我从工厂里就拿出来了，拿到我手里了，不会的，我大概率买到手的时候就已经是2号了，那么保质期它就只到3号，朋友们，2号买回来的，3号就给它吃光。一大袋子7片切片面包，我不可能吃完。按照我的生活节奏，不出意外哈、啊，还得是不出意外哈、啊，我每天吃一片，我也得吃7天呀，对吧？所以我现在的生活状态就是这样的哈，就是我每次，比如周一买回来一袋面包，只有周一我吃的时候啊，或者说我买回来周一下午买回来，周二早上吃的时候是保质期之内的。从周三开始，周三、周四、周五、周六、周天、周六，然后到下周一，我每天都在吃过期的面包。而且我吃了半年哈、啊，我感觉没有太大的问题，所以我就在想哈、啊，你说有没有可能很多的食品呀，就它这个保质期呀、啊，可以换一种说法。国外有些食品不是有一个说法叫做最佳赏味期吗？就是比如说保质期3天。就3天之后可能也不会坏，但是3天之内食用的话口感最好，叫做最佳赏味期啊。然后可能过了3天啊，它可能稍微有点干巴了啊，或者有点潮了，但它没腐败，没有坏，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呢？我自己感觉哈，在这猜测呢。反正我身体力行哈，吃了半年过期面包哈，现在感觉还行，比较健康吧。我还有一段时间啊，特别喜欢吃什么呢？就是那个山姆超市里卖的那个贝果，那贝果1包7块。你知道大家都知道哈，山姆超市卖东西它都是一打一打的哈，一盒一盒一箱一箱的买哈。那个贝果哈，蔓越莓口味的贝果哈，我觉得特别好吃哈，就是吃不完啊，保质期比较长，而且里面带果肉吧，我就很怕它坏。后来我也是在网上学的方法哈，就是每次买回来先拿出2个放在冰箱里哈，这是最近要吃的，剩下5个呢，我全给它放到冷冻室里。哎，那个面食只要放到冷冻室里，朋友们，你懂的啊，尤其是家里就是做饭的妈妈们应该懂的，面食一旦放到冷冻室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面包，这块面食，它将长生不老。哎，所以这个我觉得也算是一个生活方法哈，就是提供给大家，如果有吃不完的面包呀，就是面食的话，你可以尝试一下冷冻储存，应该会一定程度上延长它的保质时间。好嘞，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晚间的9:32，欢迎继续锁定 FM106.7 Young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潘多拉音乐魔盒，我是主播梦竹。今天的话题呢叫做有什么东西过期了，但是我依然没有放弃它，可以来说一说有什么东西过期了，你还在用它，还在吃它，还在保留着它。微信公众号晚九点也不一样，期待大家的关注和分享。我们接下来时间呢依旧是边听歌边互动。刚刚呢 W 同学留言点播了一首歌，他说点了一首傅君乐的直到花落，我们一起来听。

部分的人每天都是千篇一律的，心中若无大千世界，生活就天天雷同。平静中能看出热烈，就算日落也有一万种红。天色如此温柔，不如和耳边的声音一起散步。 FM 106.7 Young Radio 大连少儿广播。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北京时间晚间的9:38，欢迎继续锁定 FM106.7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潘多拉音乐魔盒，我是主播梦竹，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呢，说的是什么东西过期了，但是我也

没有放弃它啊，它过期了我还在吃，它再过期了我还在用，它过期了但是我依然保留着它啊，可能是一个具体的东西，也可能是一段感情，一段记忆，或者说像刚才大家说的一个梦想。刚刚我不是分享了我的故事吗？我说我一直在吃过期的面包啊，因为面包保质期就三天哈、啊，一袋面包七个切片啊，我每周一吃到周天，只有第一天是不过期的，剩下六片都过期了。然后我说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啊，这半年都是一直在这么吃。结果刚刚就有朋友质疑我了，汪迪说了说，他说你最近总感冒，身体各种问题，你确定一下有没有可能是吃过期面包造成的。哎呀，你这么一说我有点心虚了呢。刚刚小杨也给我留言了，说主持人你好啊，他说上周你是不是没怎么上班呀、啊、对，因为上周我确实生病了哈，上周突然就发烧了，哎呦非常难受，然后请了病假。结果你这么一说哈，再一唠这过期的事儿哈，让你们说的我心里有点没底儿了呢。但其实啊，话又说回来啊，虽然我说啊，我说有些东西过期了没事儿，但是你也得是分情况，一切从实际出发啊，你还得是科学的看待。我说这个节目呀，千万别给大家造成一个误会，就是说过期了都可以吃哈，不是这个意思，还是要分情况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咱可以来说说什么东西过期了能用啊，有科学道理的哈，什么东西就过期了坚决不能用的。给大家来分享几个哈，首先第一类主副食品类，就主食类啊，尤其是像一些什么干面条呀、意面呀，你们知道吧，就干巴的那个啊，大米呀、谷物呀、面粉呀、干粮呀，没有开封的这些麦片呀，就这些主食啊，干燥的低水分的东西，即使过期了，只要它没有发生霉变呀、没有长虫子呀这种的哈，没有表面上看上去有变化的，基本上还是可以用的。过期之后呢，最大问题就是口感上可能会有变化，你比如说像面条的话口感可能会变差哈、啊、再比如说像面粉的话可能那个韧性会下降啊，但是能吃吃不坏。还有就是有一个东西哈，副食类，就是肉类的。肉类咱们都知道哈，这有严格的保质期啊，但是有一种比较特殊，罐头食品，就是这个罐头来讲哈，本来现在的罐头保质期又比较长，很多人都比较抵触罐头，觉得保质期长是因为它放了防腐剂。但是你们知道吗？就咱们现在国内哈，市面上大部分的罐头，它都不是靠防腐剂防腐的，它就是因为真空隔绝细菌来防腐。所以其实罐头的保质期是比较长的，而且靠的还不是防腐剂。如果一个罐头没有生锈、没有骨盖、没有渗漏，过期了一到两年的时间，其实也是可以安全食用的，但是口感会变差。所以大家也可以酌情哈、啊、来考虑一下这个东西、啊、还有一种东西就是非常的不容易过期，就几乎是没有保质期的，就是调味品。你比如像盐啊，我们都知道盐，尤其是不含碘的盐永远不坏，对吧？古代的时候为什么咱们说盐商很重要呀，啊，盐是国家的命脉呀，盐要掌握在国家手里啊。因为古代的时候没有冰箱，盐不仅用来调味，它还要用来保质的、保期的啊，或者说我们用来腌制一些东西啊，延长的这个保质期的，所以盐几乎是没有期限的。纯的蜂蜜啊，纯蜂蜜啊，朋友们，没有掺水的纯蜂蜜基本上是没有保质期的。再比如说像米醋、白醋，因为它高酸度，只要不开封可以长期保存。还有比如说像蜂糖浆、固体糖，干燥的情况下哈也是可以食用的。没有开封的酱油，因为盐分很高，几乎也没有问题。再就是酒，咱们都知道酒，对吧？很多人家里酿那个酒哈、啊，一个大玻璃罐子里面放条蛇是不是？哎，那酒啊都是陈年老酒了，是不是？酒尤其是40度以上的几乎是不会过期的。嗯，这是我们食品类的一些，还有就是一些居家的日用类的一些产品啊，不太会过期的，或者说过期之后依然可以用的，比如说像洗洁精、洗衣液，过期了之后呢，泡沫会少，但是仍然能用，还能去污。洗发水、沐浴露过期之后呢，会变稀，香味会变淡，但是呢，不会伤害皮肤啊，但除非你是敏感性肌肤啊。牙膏里的氟化物呀，稳定性下降，防蛀的效果减弱，但是作为清洁使用的话，清洁作用仍然在。再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个化妆品啊，这也是可以的，就是粉状的化妆品啊。还有就是纸巾、卫生纸，你们用过过期的纸吗？我有一次就是收拾家的时候，收拾了一个好几年前的纸巾哈、啊，就

都不知道有十年八年了，纸巾不会过期，但它会掉屑，它会变脆，它会变得不那么有韧性，但是你要说能不也能用啊。哎，刚刚跟大家说的这些都是生活当中呀，明明已经过了保质期，但仍然可以用的一些食品，或者说是一些日用品。所以大家呢，也可以生活当中就是找一找，看一看啊，家里有些东西啊，如果你在纠结还能不能用的话，说不定我们今天的分享呢，哎，能帮你少扔点东西，说不定还能帮你省点钱了，是不是啊？当然了，还是那句话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哈，你一定要看一下，观察一下这个东西啊。因为刚才说这个盐啊不过期，但你这盐里面进水分了，已经结块了，已经发霉了，那你该扔还是要扔掉的，对不对？正所谓节约诚可贵啊，安全价更高啊！大家生活当中还是要多一些自己的一些判断哈、啊。来吧，继续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森给我留言了，说今天是什么话题呀？我们今天来说的是过期这个事儿哈、啊，就是有什么东西过期了，但是你还没舍得放弃它。哎，这东西过期了，但是我还在吃。这东西啊，过期了，但是我还用过啊。可以来说一说你用过、你吃过的那些过期的东西。微信公众号“晚九点也不一样”，期待大家的关注和分享。欧阳倩倩给我留言了，她说呀：“梦竹晚上好。”她说我回想了一下，家里过期的，但是还没有被抛弃的东西，倒是有一样，粮票。哇、哦、这个分享很好呀朋友们，粮票啊，你说粮票算不算过期的东西？那太过期了，那就是已经被时代淘汰了，你完全用不上了。他说粮票，还有邮票，还有小时候使用过的就是旧版的人民币，还有自行车的车证车牌，还有一本我上学时候用过的课堂笔记，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否过期了啊，但是很多年就是保存下来了，没有扔掉哈。这些东西真的哈，你要说算不算过期，真算过期了，过期了也过时了，但是能保留下来，哎，真的是很美好的一份回忆，也是一段时光。然后倩倩还说了，她说他们家还有一些啊，就是不太确定过没过期，但是仍然在食用的东西，比如说散装的白糖呀、白砂糖呀，还有大料这些调味品，他说完全不知道他们过没过期，大概率应该已经过期了吧，但是也没扔过啊，就是一直还用着。刚刚说了调味品其实不太怕过期哈、啊。另外呢，倩倩说了，他说梦竹同学，你说的面包呀，我也在吃过期的，超市卖的那种现做的面包呀，保质期都特别短，买回去之后是根本吃不完的，只要不变质，我不会扔掉。面包呢，我们家从来都不断货哈，就一直会有，饿了随时可以垫吧一口。另外呢，说起盐，倩倩说她还想起了一件事儿，就是记得在非典时期，有位老人呢囤了很多盐啊，本来以为再也吃不上了，结果没想到疫情的时候又派上用场了。她说这盐囤的赶上古董级别了，她说也不知道新闻里面那位老人现在的盐吃完了没有啊。狼人给我留言了，他说呀，梦竹呀，我这两天不是生病了吗，就不出门吗啊，所以就开始打扫冰箱里的一些物品，结果我发现去年剩下的粽子和没有开封的去年的汤圆我都给吃了。说一下吃后感啊，味道可以，能吃。哥们儿，咱都生病了哈，生病的时候咱就别吃那过期的了，虽然说可能能吃哈，咱生病的时候还对自己好一点，再加上生病的时候你吃那粽子吃那汤圆它不消化呀。生病的时候还是吃点容易消化的啊，那个早日康复啊。送你一首歌，这歌是你刚刚点的玛丽亚凯瑞的 Fantasy 啊，正好把这歌送你，也祝你早日康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继续来分享和互动。

名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号晚九点也不宜。刚刚我不是说我那个吃面包天天吃过期面包吗啊，然后大森就说了，他说哎呀妈呀，我经常吃过期面包，每次吃完面包我一看生产日期，好家伙，都是过期的。对呀，我想说面包的保质期为什么这么短呢？哎，也不是哈，也分面包按保质期来分的话，分为短保、中保和长保。我原来专门看过一个 B 站上的一个视频，就介绍这个面包的这个分类哈，和面包的产业。就是说短保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咱们看到那个很多那个蛋糕店哈，或者那种比较贵的那种品牌店卖的那种面包哈，什么现场烘焙的那种的，现烤现卖的那种，商场里有专卖店那种的，那种叫做短保面包。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长保面包。什么叫长保面包呢？就过期不是保质期，有的时候要在一个月甚至更多的。哎，咱们经常说的那个什么盼盼小面包啊，保质期一个月以上的，这叫做长保面包。还有一个就是中保面包，中保的话就是一周啊，或者说两周这个样子啊。你比如说咱们经常吃的那个桃李面包啊，就算是中短保吧，就是一周啊，或者一周以内这个样子。我是觉得哈，如果说在不影响怎么说哈，营养的前提下，我觉得面包保质期要是能做得长一点，我还是觉得很开心的。因为我真的觉得就是大部分面包应该很难做到说当天都消化光吧。有的时候去面包店哈，看到好几款面包都挺想吃的哈，不敢买啊。一个是因为贵，再一个就是因为买回去之后呀来不及吃。对吧，一晚上就能吃一个，还得吃饭呢，是不是啊？所以就是面包这个保质期哈，确实是让人觉得哈，就是挺不赶趟的。当然了，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介绍了很多啊，就是说过期了但是依然可以使用或者食用的一些产品啊。其实还有一些东西我也想在节目里说一下，就是有些东西严格不建议的啊，过期之后依然使用的物品，就是这些东西一旦过期了，你不要有任何的侥幸的心理哈，就是坚决不要用，坚决不要吃。这个大家也可以记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生鲜类的啊，千万不要有任何侥幸的心理，肉蛋奶这些哈，生鲜的只要过期了极易滋生细菌，甚至没过期都容易腐败，所以这个杜绝。还有就是婴儿的奶粉和辅食，一旦过期了营养失效，而且有细菌的风险。再就是很多的一些药品，特别是急救药品。你比如说很多人啊，可能会随身携带什么呀，就是那个咱们说那个叫硝酸甘油啊，有人心梗呀，心脏不舒服的话，救命药嘛，硝酸甘油嘛，那个小瓶，这个东西失效了可能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这种急救类的药品千万不要使用过期的。再就是什么呢，隐形眼镜的护理液，一旦过期了，里面的防腐剂会失效，会引发非常严重的眼部感染，这个大家要注意了。再有一个就是蛋黄酱、鲜榨果汁、巴氏杀菌鲜奶，这些东西开封之后有非常高的过期风险。还有一个东西一般节目里没有人说，但是我特别想说，就是我们的那个奶茶。前两天有一个采访做了一个实验哈，就是奶茶为什么下面会标一个说明，说尽量在2个小时之内给它喝完。好多人以为是2个小时喝口感好，但其实不是。经过咱们科学的对比和实验，就是奶茶这些饮品啊，现做的饮品，2个小时的时间就会有大量的细菌繁殖，就是非常的脏，从细菌从显微镜下看是非常脏的。尤其是那些含奶的啊，一些小料比较足的这种奶茶，果茶呀或纯茶还能好一点，尤其是含奶制品的含小料的这些，2个小时的时间一杯奶茶里会产生大量的细菌。所以收音机前喜欢喝奶茶的各位小朋友大朋友，大家喝奶茶的时候还是要趁新鲜来食用哈，2个小时之内把它喝光，既好喝又安全，好吧。好了，朋友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要跟大家也要说一声再见了。刚刚还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留言呢，小狮子给我留言说，他说呀，梦竹姐姐买的鞋子过了保修期，只要没坏还能穿，这是来自于帅帅的发言。是一个可爱的

小朋友吧哈，他说鞋子过了保修期还能穿，只要没坏就能穿哈，挺可爱的哈。小朋友眼中啊，这个保质期跟我们大人的感受哈，或者说理解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挺好的。只要是喜欢的东西，可能在我们心目当中，也许就没有所谓的保质期。鞋子我很喜欢，我会一直穿。衣服很喜欢，我也会想一直的保留着它，对不对？希望大家都能在心目当中保留一段永远不会过期的美好。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一声晚安了，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分享。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依旧不见不散。我是梦竹，最后一首歌，孙燕姿的《爱情证书》分享给大家，我们明天见。

0: 现在是早上6点。
1: 眼里有光，因为目之所及皆念可爱；心里有火，因为心怀热爱，脚下有泥，还愿意为生活风尘仆仆，这就是少年。 FM106.7 Young Radio 大连少儿广播。
2: 大连广播电视台少儿广播开始播音，向阳生长，势不可挡。FM106.7 Young Radio， 我有我的样。

0: 1067好天气。
1: 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偏西风3到4级。大连18到25度，旅顺18到24度，晶普新区17到25度，长兴岛18到25度，瓦房店14到25度，普兰店15到26度，庄河14到25度，长海17到24度。

这是大连早晨的声音，晨光熹微，开启追光之旅，激起知识的力量，探寻未知的世界。

0: Young Radio， 您可以通过大连云、蜻蜓 FM、 云听 APP 搜索大连1067在线收听。向阳生长，势不可挡，我有我的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7 Young Radio， 大连少儿广播，听年轻力量散发光芒。FM 1067 Young Radio，
2: Young Forever。

你不必踮起脚尖，爱你的我自然会为你弯下腰。 FM 106.7 Young Radio 大连少儿广播，愿你是披荆斩棘的大将军，也是令人疼爱的小朋友。

天能彼此互换借还，今生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那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会守护着你直到头发全都变白。

0: 来关注一下天气，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间多云有雾，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大连18到25度，旅顺18到24度，金浦新区17到25度，长兴岛18到25度，瓦房店14到25度，普兰店15到26度，庄河14到25度，长海17到24度。希望您持续关注天气变化。
1: 上学路上可以做些什么？
2: 宝贝，坐到后排，系好安全带。
3: 好的，爸爸。
4: 宝贝，把车窗打开，咱们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3: 知道了，妈妈。
2: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6.7，你想听的全都有。
5: 上学路上，我是高鹏，
6: 我是悠悠，
5: 大朋友、
6: 小朋友们。

0: 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早间7:02问候大家早上好，欢迎各位锁定 FM106.7 来收听我们今天刚刚开始直播的
1: 上学路上。
0: 两位主持人来了，我是高鹏，高鹏满座的高鹏。
1: 大家好，我是悠悠，应广大亲爱的听众朋友的强烈邀请，我是悠然自得的悠悠。
0: 我们就是好朋友组合。
1: 这回大家能记住我了吗？悠然自得的悠悠啊。

0: 我们的好朋友们都来了吗？哎，
1: 可听话了。昨天我不说呀，现在可以打卡了，一个卡都没打呀，给我吓的。
0: 不是彻底不来了呗？
1: 哎呀，差点，我就以为我走错门了呢。后来呀，我说两句话之后啊，等了能有几秒钟才来的信息，我这一看，真是训练有素啊。哎，
0: 咱就是一支这样的
1: 队伍。嗯，就是训练别人很有素，自己还没
0: 自己很没数啊。对，你说的太对了。
1: 队伍，
0: 对对，带队的人啊，你可不能信带队的人。我跟你讲，哎，有很多时候啊，我们啊，就是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别人。哎呀
1: 呀呀，岂不知啊，这就是
0: 命运对你的捉弄和安排。这当了几天大使啊，去爱心送了一下考，感受挺多的。其实最多的就是这个，就是自己太不靠谱了。
1: 快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同时大家可以打卡啊，我们的新朋友微信公众号样1067，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在搜索栏里搜索 YOUN 哥1067。
0: 哎，我首先呢想说的就是，这几天，星期日7号，然后昨天和前天，周一和周二，
1: 是
0: 三天的高考日嘛？作为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这个一份子，你也是一份子，我也是一份子，
1: 对对对，
0: 怎么我这份子就
1: 我是随份子，
0: 我是真给呀、啊，你是空口啊，我那油不是，哎，你别讲那些、
1: 啊，付出是必须不。
0: 对对
1: 不求回报，
0: 不求回报，
1: 是
0: 不
1: 是，不
0: 求回报。九个形象大使啊，就我自己啊，就是我就是形象嘛。人家当时找我的时候就说了嘛，说那个哥庞，你看，就是咱们形象大使里面，得派一个，就是实际上是不需要我们的，每年咱们这些年都是不需要真的一对一的我们出车，然后去送考生的，是不需要的。但是说了，这形象大使里面咱不能光搞形象，咱今年得玩真了，玩我呀。
1: 因为靠颜值啊，你排不上号了。
0: 啥不管，那你颜靠不上号，你也参加那开幕式了，
1: 是
0: 熟悉的朋友也给发照片了。
1: 关键是你是咱们1067的的哥不一哥啊。
0: 那关键的也不是说就1067办的活动啊，
1: 你不是咱们的的哥吗？一哥吗？
0: 我就是的哥吧。
1: 所以派你最适合。
0: 你这九个大使我就扒了了，人家给我分析了，你说让大连新闻的郑明去吧，哎呀不行，太正，就是
1: 主要是怕啊车上拥堵、啊、
0: 让二套的季宇去吧，
1: 那更拥堵了，
0: 不行，这对，就是人家那个我们最优秀的女主持人啊，哎，都穿裙子开，我能不上班不开车呗，
1: 就是啊，
0: 然后就扒拉来扒拉去，
1: 是不是这里面你的车技是最好的，你这么想，那你说去送考生，那首先得安全，
0: 就跟着一点关系没有，
1: 没关系、啊，
0: 就是看谁好说话，知道吗？就是商量啊，商量说本来啊红药啊答应了，后来变卦了，
1: 一看有高鹏垫底，他我没事。
0: 后来变卦了，说还是你好，还是你好，哎呀，就我也不
1: 这一听像欢欢的这个语气，
0: 就是欢欢。就是欢欢，整个联系就是欢欢，还跟我说呢，哥啊，你要是有事啊，我也帮你打把替手。哎，你说我都答应了，我都答应，我还用你打把替手？我这好人就做到底呗。
1: 就是呢。
0: 说另外，你说有多少人蹦高了呀？
1: 蹦高、啊、
0: 就想要当这个爱心司机，想要送好，是不是你都没有这机会？
1: 可不是呢，
0: 你换我呀，你。我不来选哈，就至少有三组。单独给我发信息的，知道说我们有爱心送好的事儿，哎，其中啊，龚总啊，在不在？龚总、就给我打的发信息，哥啊，爱心送好能不能对接一下？我最开始啊就说了，我说现在其实是不太需要，现在是属于什么叫做狼多肉少，
1: 是
0: 僧多粥少，
1: 车多人少、
0: 爱心司机很多，考生没有几个需要、需要你们。
1: 考生才3万来人，爱心送考造了10万来人，
0: 就是3万多当中有需要你这种爱心送考的，
1: 根本就
0: 不是很多，
1: 对对，
0: 这是实话啊，
1: 是是，
0: 因为每年那个就是流动的送考那个。都像抢人大战一样嘛，
1: 是是是是，
0: 来个考生都把准考证号撕了，
1: 哎呀妈呀，
0: 轻点轻点，上我这车上我车，
1: 你关键、
0: 就全是这种，然后我就给回绝回去了、然后还有两个车队也是什么，就是他们自己组的、就因为汽车品牌、然后车队
1: 自发的、
0: 我还问了一下咱们交通广播的同事、我说这种情况，人说哎呀 能不能投点广告，让投点广告你就来，没有广告的话你就我们就不
1: 都得自个拿钱自己贴不
0: 了。对啊，就我们确实没有，嗯，就是不需要那么多，我一共好接的对接也没多点啊，就这么个情况。我现在那既然这样的话、找到我了，这是先前找到我的 啊。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去、让他们去送一下。
1: 是、
0: 我这谁送，我谁送不是送？我就说了，我这给你
1: 对接一
0: 个，我给你老好的活了。这个这样的是那个，然后马上龚总来话了，哥，那个从哪到哪儿？哎呦，我一听妈还问地址吗？不是不用问地址的吗？
1: 不管在哪就得去。
0: 换换告诉我的时候也没让我问地址啊，
1: 不问出处啊。
0: 我家住在广电附近
1: 啊啊，
0: 嗯，考生住在南那个就是差点到南关岭了，花南广场，
1: 嗯，
0: 考场在
1: 完全不顺，
0: 考场在大新寨子，
1: 你想接个顺风都接不着，
0: 能接着我觉得顺风有可能，你硬接能接着。然后龚总说啊，这我去不了，这我不能去。
1: 龚总，这我得批评你。
0: 哎，我天！
1: 你
0: 龚总现在应该能听节目。
1: 龚总
0: 啊，应该能。
1: 作为悠然自得悠悠，得说你两句了啊！这关键没活的时候，这家自己觉得咋的都行
0: 啊。
1: 一有活，真是拍在你脑袋上，还挑三拣四了。
0: 这我去不了。那个周末啊，周末我休息。
1: 哥，你这不是一顿饭能解决的问题吗？
0: 哎呀，这个是我自己后加的哈。周末，那周第一天送考，今天是周，我还得睡个懒觉。
1: 哎呀呀呀呀呀呀！
0: 啊，就这我后加的哈，就有多少人是这样的？
1: 嗯、
0: 哎呀，叫唤的挺响的，我得献爱心。哎呀，
1: 怎么没选我？
0: 早上一起来，
1: 嗯，
0: 哎呀。不爱起来算了吧，还不差我这一个。
1: 你看看，
0: 你能干那样事吗？
1: 这是知行合一啊，
0: 你虽然
1: 做不到的。
0: 我虽然我有点不靠谱，但是我答应的事我肯定去做。
1: 这就为什么为他把他选成大使，就选大使的时候，又鹏哥不知道怎么选了。哎呀，他们产生了分歧，然后说在关键时刻谁能咬牙？您是咬牙，那鹏哥应该能靠谱。
0: 可不是掉个牙吗？咬掉了。
1: 哎，关键的一米八几大个，赛过埃菲尔铁塔，就他。
0: 哎呦我天，这样压秤啊！
1: 你看看，
0: 哎，
1: 往那一站，大使嘛，
0: 稳的，哎，然后就是，
1: 哎，
0: 你看，说实实在在的，这个真去做点事儿的时候，你会觉得奉献的过程当中，真的，有这种送人玫瑰，手有余香的。

0: 反馈。
1: 哦，
0: 你就觉得这个，人家是需要。
1: 是，
0: 我具体我没聊哈、啊。说实话，这三天送考，我害怕，
1: 对，
0: 我
1: 紧张，
0: 我怕一哪一句说不好了，
1: 哎、
0: 多说一句，人家影响人家
1: 的心情。
0: 真的就影响人家发挥，你这一辈子的事、
1: 哎、
0: 我这话唠我可不能跟人赖。
1: 对对对对对，我就想嘱咐你，
0: 我再刨根问底儿、嗯，我真的我全程基本上，
1: 哎，你就开好几个，
0: 不敢讲话，
1: 特别好，
0: 然后把收音机的音量开大一点、
1: 哎，
0: 跟我一起听节目。
1: 哎
0: 真是，然后所以对于考生的信息啊，什么家庭情况啊，
1: 哎、
0: 我一概不问，
1: 这就对了。
0: 我告诉你。咱不，你说但凡是
1: 边界，
0: 你说但凡是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还能够需要爱心司机去对接，
1: 嗯，
0: 大概率
1: 是
0: 有需求吧，
1: 没错呀，
0: 啊、或者咱再往深一点讲、
1: 嗯、
0: 家庭条件应该一般吧，
1: 对呀，
0: 你说是不是，
1: 你还问呢，
0: 是不是，
1: 那
0: 然后呢我也会察言
1: 观色了，
0: 他俩也没讲话呀，严是那只能是这个颜值的颜了、
1: 啊、那我很好奇、啊、因为我们一直都是以爱心送考的身份来看这个问题、
0: 嗯、
1: 那么你现在接触考生、
0: 嗯、
1: 他们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是欣喜的还是和你一样很紧张还是怎么个样子的，
0: 你说是考生自己啊、
1: 就是被这些爱心送考的这些考生们，就是接受爱心送考的这些考生们，
0: 大部分
1: 和家长的状态，
0: 我说实话哈、嗯、大部分都是家长去主动对接的、
1: 嗯对
0: 嗯、孩子我讲实话了啊、
1: 哦、
0: 今天我讲实话了，
1: 嗯，
0: 我觉得是有的孩子有抵触的情绪，
1: 你看看，
0: 你懂吗，
1: 你看看，所以我们的爱心还真的要真正落到实处哈，
0: 对，因为有的孩子我觉得是有抵触情绪的，
1: 嗯，有感，
0: 现在多方便，
1: 对、
0: 啊、现在是这样的啊、
1: 嗯、
0: 就是不是说下雨坏天啊什么的、
1: 嗯、
0: 车不好打啥的，就是你那个时间打车非常方便，
1: 嗯，滴滴什么的、啊、
0: 很方便，就是路上没有多少车嘛、
1: 嗯、
0: 所以家长的这个动作有可能会给孩子带来一些心理上的影响，
1: 你看看，
0: 你懂我意思吗、啊？
1: 我
0: 这话不能说透、啊，
1: 对对，因为我们也没有权威的一些
0: 对，也没有
1: 分析，
0: 你只能是你只能是感觉，你只能是感觉。当然，孩子对于你，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
1: 嗯、
0: 他该有的这种客气啊、
1: 嗯、
0: 素质啊都有、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他更多的情绪是对接家长的，
1: 嗯，
0: 你懂不懂？
1: 明白，
0: 就是你为什么？就是
1: 非要用
0: 这样的
1: 这种
0: 方式、
1: 哎、
0: 对不对，
1: 对、
0: 嗯、但是家长什么心态呢，
1: 嗯，
0: 我觉得一方面有可能觉得这个有可能更有保障，
1: 嗯，
0: 我提前、
1: 嗯、
0: 就是提前联系好的呀、
1: 嗯、
0: 然后呢大媒体啊公众啊、
1: 嗯、对呀，
0: 然后你有可能就不会说到时候真打不着车这种情况、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方面哈，
1: 是
0: 另一方面有可能也确实家里条件，
1: 嗯
0: 啊、需要，
1: 嗯，
0: 有这样的帮助，
1: 嗯，
0: 但是，哎，怎么说呢？
1: 嗯，
0: 就是整体的感觉不像是我们所想象当中的，
1: 没错，
0: 那种啊，尤其是孩子，
1: 如果是刚开始几年的爱心送考，因为它的面比较大，
0: 嗯、对，
1: 然后需求比较多。
0: 我打个比方，
1: 哎，
0: 就是学校里面，你看现在也是，就是关于贫困生补助的这个，
1: 嗯嗯、
0: 原来都是要公示出来的，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哎
0: 咱们学校谁谁谁谁谁谁公示、
1: 嗯、
0: 然后呢拿到补助、
1: 嗯、
0: 现在即便是这个还是有这种补助，要保护孩子们的隐私，
1: 是的，自尊心、啊、
0: 对呀，保护孩子的隐私的，
1: 没错，
0: 你大家伙换位思考一下、
1: 嗯、
0: 是不是这种道理，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谁希望所有人都知道
1: 嗯
0: 我是贫困生，
1: 对，
0: 是不是，
1: 是
0: 我需要别人的帮助，
1: 嗯，
0: 我需要别人的爱心去对接，
1: 嗯
0: 大家伙是不是、即便真需要他未必有可能想让别人知道这个事儿，
1: 是的，
0: 对吧，
1: 嗯，所以你在车上有没有感觉这个家长很开心、嗯、但是孩子并没有那个太
0: 哦，全程真的、不交流，
1: 不交流是吧，
0: 我不交，我真的一方面最主要的是怕影响他的这个心态，考试嘛，马上考试、
1: 嗯、
0: 所以不交流，
1: 可能最开始不知道你的身份、嗯、然后听了两天节目之后他也对你没有任何的情绪上改变是吗，
0: 嗯，因为他们我觉得也有可能，嗯，考试我觉得也
1: 压力很大，
0: 也很大，也这个不重要，不重要，你主不主持人的不重要，
1: 对，
0: 哦、因为
1: 这个时候真的不重要，
0: 因为他之前不知道，然后因为第一天我就连线 交通广播，然后正好他们都在全程在车上，就是在我接电话之前，他就是以为一个普通对接的、咱们的爱心车主嘛，因为他们本身都不是通过交通广播报的名、他都不知道这个活动是交通广播办的。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觉得哎呀妈也挺可悲的哈、或者也是又通过其他渠道来宣传了一下我们的广播、那也行、他是直接在大连云上报的名，
1: 你看看、
0: 在大连云上报的名、然后这个大连云反馈给我们的交通广播，交通广播的同事又对接到我这块、然后当天我在连线的时候啊，他才知道哦，原来这个活动是交通广播办的、然后拉我这个爱心车主是咱们1067的主持人、妈妈这个反应很快、然后最后跟交通广播连线，就是因为在一个车里我用的是蓝牙都能听到，然后那个跟高峰对话的时候，妈妈马上反应特别好，说感谢交通广播，感谢那个什么。哎呦，我一听，这脑子够用啊，就
1: 是
0: 这不像我、我一说完了之后，高峰懵了。我一说完了之后不会接话了，其实也是啊，我心想你咋那么直呢，你咋那么说话呢，你说你好不容易我们自己搞个活动，然后结果呢还不是通过我们自己来的，都不知道我们为啥用啥，就挺伤人的。其实你换没换角度，其实挺伤人的，说我参加你这个活动完了鸡蛋都领了，
1: 完了
0: 不知道主办方是谁。你
1: 大连云也是我们的、
0: 大连云也是我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的，
1: 也证明大连云推的不错。
0: 对，那就我就说你得看什么角度。
1: 对，
0: 原来现在大连云的这个影响力越来越大了，
1: 没错，
0: 是不是？
1: 我们没白推呀、
0: 不光是咱们，应该是大连云带着我们就起飞了。
1: 是的，
0: 前两天
1: 相互呗。
0: 那朵云你看没看到？那就是我们的大连云
1: ，
0: 就应该把它摘下来作为我们的形象代表。
1: 是，
0: 那包括现在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经常你会听到记者是说大连云记者的报道，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大家伙关注一下大连云啊，下载大连云还可以听我们的广播的直播还有回放，
1: 没错，
0: 都没问题。节目的进行当中，您有什么问题，有什么这个想要互动的内容，都可以跟我们唠一唠、好不好？八月涛声说不用读发的干啥玩意儿，天天来啊。哎呀，我朋友说了你不主持节目啊、他们不听节目。
1: 对，
0: 妈呀，怪不得昨天不来，悠悠不主持也不听，是不是啊？
1: 我就是鹏哥不来，你不来，是不是啊？
0: 哎呀，
1: 好。
0: 说怎么凌晨已经不再是儿广播了？你咋啥都知道呢？凌晨还在我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
1: 是，
0: 只不过不在我们少儿广播。
1: 行，那八月到涛声，那我走了啊。
0: 对，
1: 再见。
0: 他说我比较挑，那要去听其他广告了。是去听其他广播吧，你打错字了吧。
1: 喜欢广告给你上广告
0: 啊，要不我们现在就上啊。是很感谢主持人高鹏给我的帮助，啥也没给呀、
1: 哎呀，你帮助不小呢、
0: 那天我还给工作人员说您对我有恩，我干啥了呀，送考，我们送考也不叫恩呢、
1: 是不是？就咱们觉得是他那个
0: 说努力吧，你会成为大连电台主持人一哥的，现在没剩几个人了。
1: 在我们1067就这一个哥、
0: 做全国闻名的主持人告辞。
1: 这是
0: 原话、一个字不
1: 少。我怎么感觉是跟咱们要这个分别呢？
0: 分别挺多的，你看那叫什么白雪啊、也是天天告辞了。行啊，你这想来了你就听两嘴，然后呢想说话你就说，我们就把他大伙当成我们的家人了。家人就
1: 那他还能挑啊，
0: 那就要挑，
1: 来不来的
0: 挑也没有用啊、是不是？
1: 不归咱管的、
0: 就是说到一哥这个事儿，那我可不敢，我只能保证你一个，我假如电台还在、我还能留在这儿、我活得久。
1: 靠成绩，
0: 你把别人全，我就说你把人都靠走了，你自然
1: 就成了。哥，有的时候哈、就是老天让你成为一哥、都能把其他哥给劈没了。
0: 你看，就当年跟我一水的，我们同龄的这么优秀的家闯，那真是一哥哈。那我俩同龄啊，人家20年前人家就一哥，
1: 是、
0: 我都是草。你知道家长开会的时候怎么说吗？俺俩不是一个部门啊，在其他他们部门说，那个 咱们要做优秀的主持人，你们怎么能像高鹏一样呢？这你开大会啊，
1: 都是反面教材，
0: 开大会点我呀。啊，咱们都是优秀的主持人，要把身份啊都拿出来啊，上社会上什么啊，
1: 你是卖我身份，
0: 对，你不能像高鹏那样啊。
1: 反面教材，
0: 你说说、哎、所以你看人家电台的那个频率的气质就明显，
1: 你看看欺负你背后没有我呀，这是欺负你背后没人啊。
0: 我告诉你讲，自从我跟悠悠搭档，我气质就来了，气场就来了，
1: 有人的。
0: 是，你看你走了吧你。哎
1: 呀，从现在开始，我就把你捧成咱们1067的一哥。
0: 对，你前
1: 高朋满座的悠然自得的悠悠和一哥，高朋满座的高。
0: 你前两天说行，现在咱至少俩人，俩男博呀，现在。
1: 还有谁啊？
0: 刘洋在吗？
1: 在我眼里她是我的好姐妹。哎呀，
0: 你说这个社会太包容，这段小孩不能听啊，先关了下，家长把收音机给我关了，快快点关。
1: 为了鹏哥作为我们的一哥。
0: 好，看一看，你看终于加上咱们微信的也有啊。
1: 好，
0: 这是
1: 新朋友呀，
0: 汇华二手车啊、哎、只卖精品。哎呀妈、哎、这广告。说早上好，终于加上了。
1: 哎呀，早上好，早上好。哎，
0: 欢迎大家啊，看看都谁。嗯。哎呦，你看，嗯，高考结束了，
1: 是
0: 咱们上古登尊呢、啊。上古登尊说了，我的陪读生活也结束了。嗯、哎呀呀呀！哎呀，我是该给你欢呼啊？
1: 对呀，还是
0: 陪
1: 你
0: 哭一会
1: 儿。
0: 来看看吧。嗯。你看。这是给孩子的。哎呀呀呀！哎呀，考试中考完了之后，鲜花，哎呀，巧克力，
1: 掌声，哎呀，哎，
0: 不要紧，嗯，你这不还有邹金童呢吗？
1: 上一个完事儿了，还有下一个，
0: 下一个
1: 承上启下呀。
0: 黎明小学4年4班邹金童哈，哎，这是哥哥考完了，
1: 考完了，哎呀，嗯，没事，
0: 接下来
1: 再往下看，
0: 接下来这个还有你，
1: 那可不，
0: 哎，其实。怎么讲呢，就是人生的一个重要的阶段吧、嗯、我觉得我们已经有一点回归了啊、嗯、不像把高考看得那么的重。
1: 是没事，妈妈我跟你说，哥哥照花养、嗯、然后这周金童到他那儿就得照瓜养、嗯、
0: 有很多时候啊，也是历史啊或者说时代、啊
1: 哎、时代的变化
0: 也原因，
1: 是
0: 我们真的把高考原来有可能看得太重。
1: 是的，
0: 现在呢你随着一点一点的，你即便上了大学，嗯，你是不是就意味着人生就成功了？
1: 嗯，你不上大学也不代表着你
0: 不成功啊，
1: 不就失败了？
0: 所以呢，我们也要放轻松。
1: 也就是说，今后我们的可能性会更多了。
0: 我昨天听了一个博主哈，嗯、未必说的对、嗯，但是呢，也是我们体制之内的，
1: 嗯，另一种思考。
0: 武汉电台的著名主持人，他不是在节目里面讲的，他在他自媒体讲、我敢在节目，我敢在节目讲，我讲他的观点。
1: 哎，说清楚啊、嗯！现在鹏哥是还原别人的观点，哎，不在自己的主观范围、啊。
0: 就他对于高考，他说高考也不过就是人生的一场考试，嗯，规模有点大，
1: 对，
0: 1000多万人参加而已、嗯。但是就高考的重要程度，某种意义上讲，还没有公务员考试对人生的决定意义更大。嗯。嗯，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啊。
1: 是是，
0: 你高考考上了，不证明你就有工作呀。
1: 对呀、
0: 啊，那公务员考上了、嗯，那就捧着饭碗了。
1: 是啊，但是曾经的高考、嗯、那可真是通往这个成功的独木桥。
0: 现在对于某
1: 就不一样，
0: 现在对于某些孩子来讲、嗯、也是
1: 是的，
0: 最重要 的，因为他可以真正的改变人生的命运。
1: 没错，
0: 但是不是所有人
1: 对了
0: 都是通过高考可以改变命运？
1: 没错，
0: 现在真的，嗯，咱就讲你上一个普通的大学、嗯、你能保证你就能够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吗？
1: 但是你要上一个好绩效啊。哎，
0: 现在最起码就业率、
1: 啊、
0: 现在就业率肯定没问题。现在我就讲你上一个好一点的大学都未必、啊、别说找到好工作、啊、都未必能找到你想找的工作。
1: 是的，
0: 是不是这个理？我们现在是现实就在这摆着、嗯、你看看现在大学生的就业率，当然我们在做多少的努力、哎、这个跟学生没、嗯、有可能关系不大，跟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和环境有关系、嗯、对不对、嗯、那么反馈回来，我们对于高考是不是就不要那么的、嗯， 吓人，
1: 是，
0: 哎呦，
1: 我们放松一下心态，
0: 咱们都放松了，整个社，他昨天讲的就是，你看我们整个社会给保障一点问题没有哈、
1: 啊？
0: 我们的公安，我们的
1: 医疗、
0: 医疗，我们的交通，
1: 对，
0: 我们全员给保证，一点问题没有、
1: 嗯。
0: 但是我们有没有必要再去办这种爱心的？
1: 嗯、
0: 哎呦，我的天哪，就像捧在手心里怕化的，这种。他说有必要吗？
1: 嗯，
0: 哎，我觉得有道理啊、
1: 嗯。
0: 甚至你都有点爱心，都有点泛滥了，而对方还接不住、不想接、不能接的状态、
1: 哎，
0: 我们是不是该有一些思考？
1: 哎，也就是时代不一样了，我们的发心虽然是很好的，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方式也可以
0: 改变了，
1: 改变一下。
0: 对，你说的特别对、
1: 嗯，
0: 就像原来我们真的需要人一对一，20年前，
1: 那可不
0: 我真的去，那真的接不过来，
1: 那可不，
0: 我是。接着送我可有成就感了、
1: 啊、
0: 我跟你讲我真的就20年前我当爱心大使爱心送考的时候给那个小姑娘送考、
1: 嗯、
0: 我真的可有成因为她确实需要你的这种帮助
1: 对
0: 然后社会上有那么多的人、
1: 嗯、
0: 那后来我们发现啊，我们就出个脸就行了、
1: 嗯、
0: 不需要我们真的主持人去一对一的去送了、
1: 嗯、
0: 因为有很多的这个车主都抢不着考生
1: 对了
0: 你说你这种情况
1: 那既然一对一咱用不上咱就一对多呗咱们可以做这个爱心护卫队
0: 嗯
1: 是吧咱们就
0: 对
1: 然后保护某一个段的那个路段
0: 哎
1: 让它通畅
0: 对你
1: 很多的
0: 现在咱们现在已经这么做你说你在那个停靠站就是20辆车30辆车在那停着一个考生都没有
1: 你妈呀这还不反思
0: 是不是一种浪费社会资源
1: 这不就是那什么了吗
0: 有的人是不是也因为这个、
1: 嗯、膨胀通货膨胀
0: 你包括说找到我的人是不是想要作秀、嗯、
1: 对呀
0: 啊我们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品牌的车队想要参与、
1: 哎、
0: 他是不是在这借着这个机会打广告
1: 里面有商业的
0: 对
1: 呀、啊、运动
0: 变味儿了、
1: 嗯、
0: 那所以这个武汉台的主持人继续说、
1: 终于学会把自己摘干净了、
0: 武汉台的主持人他继续说、
1: 啊、
0: 说啥了呢、
1: 啊、
0: 他们台也搞了类似的活动、
1: 嗯嗯、
0: 他就说了明年我们就不搞了我一听赶快把地掐了关了别让我们同事们听到、你说我们那么努力在做、
1: 我们大连的爱心送考包括尤其是我们交通广播、啊嗯、做的呢是一个品牌了已经成为一种品牌了、
0: 对
1: 那么我相信啊同在不断的这种社会环境的变化我们的爱心送考这个品牌
0: 要有
1: 一些调整、嗯、不是就单方面的用曾经的这些模式可能会有一些模式上或者
0: 我们也在改变
1: 在思考嘛 对不对
0: 其实我们这个关注啊一点就没有问题啊、
1: 哎、
0: 毕竟这是、应该是全国第一大考了
1: 是
0: 因为人数在这儿嘛
1: 是的、
0: 但是我还是说不要那么的紧绷、他也昨天说了、你看有的考生这家伙忘带准考证了
1: 哎呀妈
0: 这每年都这样都有哈
1: 真有、
0: 说今年又第一个忘带准考证的都出现了
1: 就这么说
0: 然后呢交警们就是骑着摩托车给他护道
1: 哎呀
0: 就是然后他就说了不是我说了他说像这样的考生就应该让他尝试一下苦果
1: 也就是说要为自己付代价
0: 你念了12年书甚至还有重读的
1: 然后
0: 你竟然能忘带准考证
1: 而且这么就是在我们这一个月了天天就提醒我们的考生这些事
0: 情就是这种事儿就不应该发生一旦发生了就应该你自己来负责
1: 承担后果
0: 为什么要立就是占用社会资源让我们的交警叔叔然后还骑着摩托车还给你开道
1: 就是你的人生为什么要让别人去保障
0: 对呀、你应该自己要自己给自己负责这大伙还把这个拿出事儿来拿出来说事儿你看你什么理由你就纯忘了你就纯忘了
1: 那你就别考
0: 我觉得对他这原话就讲说他说了大概率你也考不上啥好学校就这种
1: 准考证
0: 对呀、
1: 他说家长就家里这么多人
0: 就是
1: 除非其特殊原因
0: 特殊原因怎么讲、
1: 对对对对
0: 特殊原因不讲就说我纯忘了啊你
1: 能把自己忘了不
0: 对呀、你说你像你这样就不太适合参加高考了吧这是咱继续跟大家伙互动啊、讲一讲今天天怎么样啊、心情怎么样啊你看夏沫微光就说了这不就是鹏哥高叫送考雇佣记一直在讲哎说那个有身份证的没坚持过说有身份的没坚持过有身份证的来吧咱们半点的小喇叭广播站。

0: 你不必踮起脚尖，爱你的我自然会为你弯下腰。 FM 106.7 Young Radio 大连少儿广播，愿你是披荆斩棘的大将军，也是令人疼爱的小朋友。
1: 平安三十五更等你，平安人寿大连分公司提示您收听小喇叭广播站。
2: 校园新闻新鲜听，小喇叭广播站，
3: 讲好校园故事，传播师生风采。早上7:30，小喇叭广播站又和大家见面了。
4: 东港小学教育集团以 AI 润心健康成长为主题，依托人工智能搭建心育桥梁，分层开展系列心理健康教育宣传实践活动。学校结合低中高段学生身心特点，分层设计与 AI 相结合的心理实践活动，低年级锚定亲情与自爱培养，中年级立足亲子沟通与情绪管理，高年级聚焦自我探索与心理疏导。学校还开设家长课堂，特邀知名心理专家陈默教授开设小生初专题讲座，围绕青春期前兆、升学焦虑、亲子矛盾等家长高频困惑的细致进行讲解，从学生实践、家校赋能、教师关怀三大维度全方位落地心理教育，让温暖陪伴扎根校园与家庭。
3: 甘井子区新华小学举办 AI 赋能教学屏一体化升本课堂、校本研修展示暨家长开放日活动，语文、数学、英语、美术、英语、音乐和体育六大学科十个教研组的12位教师登台展示，以前置性小研究为抓手，践行四学模式，依托课堂观察量表落实教学屏一体化，全程融入 AI 技术赋能课堂，充分彰显升本课堂的核心理念。12位受教的老师紧扣各年级课标要求，结合学科特点与学情实际，带来了一堂堂兼具专业性、趣味性与创新性的优质课，让应邀前来观摩的家长近距离地感受智慧课堂的魅力与教师队伍的专业素养。
4: 借世界读书日的契机，大连格林小学有序开展书香润格林幸福伴成长主题系列活动，2年级全体师生踊跃参与，以好书分享与手绘创作等多元形式亲近经典，浸润书香，在阅读实践中收获成长与进步。活动期间，2年级学生结合日常读书积累，精心挑选优质课外书目，用心梳理书中精彩内容与阅读感悟，借助校园广播、视频影像等形式分享读书收获，推荐好书。学校还组织同学们开展读书手抄、手抄报创作活动，进一步深化对书籍内容的理解，更有效锻炼了审美能力和表达能力。今后格林小学将持续深耕阅读教育，把读书实践常态化、课程化，让缕缕书香陪伴每一位孩子向阳生长。
3: 金州区志平小学组织学生走进金州博物馆，开展穿越时空探寻家乡之美社会实践活动，把德育课堂搬进历史文化现场，引导队员在触摸历史、对话文明中了解家乡，厚植家国情怀。同学们在讲解员带领之下，有序进入展厅，沿时光长廊依次参观文物陈列、地图与地理的变迁、金州古城沙盘复原及中医药文化展区，认真观察，兴致盎然。活动结束之后，同学们表示要把所见所闻带回班级分享，争做有根基、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好了，这个时段的小喇叭广播站先说到这里，欢迎收音机前的同学们踊跃投稿，把你的校园故事分享给大家。我们下个时段再见了。
4: 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早间7:3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6.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上学路上。来，我们看看小朋友们的打卡信息。沙区实验小学2022班王一涵51次打卡，金州实验小学1年2班范哲瑞106次报到，普兰涅海湾小学3年6班毕加盟打卡第53次，春天小学2年6班刘增辉253次打卡收到，沙区西南路小学1年3班郭千红40次打卡，海市附小3年级4班马一飞，小二班妹妹马依然打卡已经是149次了。普兰涅海湾幼儿园大班张成豪，海湾小学2年2班张彤152次报到，东北路小学2年3班黎希元早上好。简说了，来说一个我高考的时候的有趣的事儿吧。 他说我是2006年参加的高考，2006年正好20年前。哎呀，那你2006年的时候，2006年参加高考，说今年正好20年。那会儿啊还没有什么讲究，说要穿个什么耐克鞋呀、啊、就是打个勾啊这样的，哎，就随便穿了一套运动服就参加考试了。后来说那个妈呀还得穿那个带勾的哈，我就想了一下，我当时穿的是特步啊，特步不是就现在这个特步是不是在高考期间都已经被封了，都在家里面都不能看着，是不是？你说特步人哪能想到，你说因为一个考试完了影响我多少销量，你知道啊？
3: 哎呀，
4: 特步那个标志我怎么印象当中还不止一个叉呢？是，
3: 反正叉不少，
4: 是两撇完了
3: 哎带个叉。
4: 你要这么讲的话，那还属于两叉叉叉 L 啊。哎，这都是你不管穿啥的，人家能考上清北的、
3: 那个、
4: 人穿啥都能考高分，
3: 穿啥都能考。
4: 哎，但是我们有的时候给个心理暗示啊、
3: 嗯、
4: 也行，你别把它太当回事儿、嗯、是不是？
3: 哎
4: 说起来2006年高考一算着年龄就出来了
3: 啊，
4: 那正常今年38了，你说是不是？18岁高考，
3: 嗯，
4: 然后20年，这不38吗？是不是啊？想一想，你说咱们一晃20年，哎，不是，他一就一个叉，
3: 一个叉
4: 啊，就一个叉、
3: 嗯、
4: 啊。那我这么记，还有个那样两个撇，
3: 有几个带撇的那个
4: 酿酿撇呢？
3: 哎
4: 啊，这标准的叉啊，
3: 也可能是把霉运阻挡的意思。
4: 哎，对，
3: 哎、你看怎么写？
4: 哎，红色的是不是？嗯，
3: 哎，
4: 嗯。好，我们别说了，再说有
3: 风险，
4: 就是人家本来没投广告，
3: 没想到
4: 没投广告就算了，完了结果这给我搂我们一耙子，该毁了。大连实验幼儿园李云熙小朋友、李耀成小朋友，
3: 李耀成、李云熙来了，宝贝们，哇！
4: 哎呀，他说大哥说了，
3: 嗯，
4: 等他高考的时候，
3: 嗯，
4: 那个高鹏舅舅也得去送他呀。
3: 哎呀，
4: 因为他得去清华。
3: 哎呀呀呀呀呀！这你送到火车站送到飞机场都不行啊。
4: 不是，你要是真是到时候啊、你要不叫我啊，我跳你。哎，我算算大哥啊，今年上小学还有12年高考。
3: 那
4: 而且我正好退休那年。
3: 身体硬朗得很。
4: 如果到时候、如果到时候
3: 哎
4: 高考还是6月的6、7、8的话、那我还没退休。
3: 哎，
4: 我还没退休。
3: 是。
4: 就是我就准备到60我就退。反正现在法定按照现行的我是可以的啊、那我还得给你请年假呀。
3: 啊呀呀呀、
4: 啊、呀呀，
3: 行，我批了
4: 不，到时候是不是有可能还有爱心送考啊、
3: 哎、
4: 还能用我了吗？60岁让不让那个爱心送考？
3: 那得身体检查吧。
4: 不用，咱现在这个驾驶证，
3: 嗯，
4: 原来呢就是早前都是说有多少年龄限制，
3: 嗯，
4: 现在都放宽，好像就是没有了，普通的那种驾驶证、咱说好像是只要过的体检，
3: 就
4: 没、就
3: 是每年要体检一次，
4: 就100岁也能开。
3: 俺家老头每年就是要体检一次
4: 就可以了哈，
3: 可以了。
4: 他票是大货车票吗？
3: 不是大货车，正宗的大卡车，那个就可以就开车、
4: 开车了、
3: 哎。然后呢，上别的地方体检的时候，让他坐蹲起。
4: 啊，又
3: 乐意了。你让我做蹲起，
4: 嗯，
3: 我不在这考了，换个地方考，
4: 嗯，
3: 过了。
4: 哎呀，不是，咱就讲，好像大客车什么大货车那个还是有年龄的要求的，
3: 嗯，
4: 你可以把你那个证啊往下降，
3: 哎，
4: 降到 C1 哈、哎，就把这个降到这个，
3: 嗯，
4: 哎呀，有我那天坐了个谁的个车，一个哥哥的车，那家伙可自豪了，说我这个票。还得好像每年就得检啊，怎么、
3: 哎、
4: 他就是那个特殊的票、我说、哥你时刻准备着这下岗啊，做新的工作呗。
3: 嗯，
4: 好，然后这怎么给我弄个镜子，是让我照照镜子看看我能不能送大哥当将来去清华呗。我们刷新一下，
3: 祖传啊，
4: 凤鸣小学4年4班刘泽七，锦泉小学3年7班徐卓雅，96次来打卡。
3: 好，
4: 瓦房店新华小学2年4班王艳乐，实验小学4年3班王印， 还有彩琴生39中2014班陈少佳来问好了。
3: 我这里有一个打卡信息，悠悠姐姐高鹏哥哥早上好，我是一心小学1年2班的曹涵露，第四次打卡，
4: 欢迎阮建元双语学校1年1班金诗浩。他是第五次，说今天是快乐的星期三呢。普兰店文化路小学3年3班王诗涵，中南路小学3年1班许红佳。红佳他爸说了，你看今天早上车路面上明显多了，
3: 你看看，
4: 不对呀，我觉得应该少了才对呀。
3: 肯定这两天为了给
4: 高考让行，有的人说哎呀，有的人也是这样的，他会觉得
3: 肯定会堵，
4: 考场周边
3: 肯定
4: 有的会交通的管制，
3: 是，
4: 有的人真就不出来了，有这种情况。但是我的真实感受哈，星期天我就以早上7点，从山东路出发到甘井的区政府裕文中学，就这条道，一天比一天堵，周日路况最好，7:20走，好像不用20分钟，说10几分钟就到了，你想路挺远的。
3: 那你接吗？
4: 然后呢？
3: 不接。
4: 第二天是早上7点走，我怕周一嘛，周一早上7点走，我就怕晚，我就让早点。他家长还说就7:20吧，我怕晚了呀。然后我说这不7点吗？他说好，7点。然后呢不用半个小时
3: 也到了，
4: 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
3: 对对对对，
4: 那是刚送完，但是比周日明显
3: 会堵
4: 堵很多，等到周二昨天车比周一还堵。
3: 还是7点走的吗？
4: 7点走，因为8:30就考试了嘛。
3: 爱心送考只送哈，
4: 就是你看你想怎么奉献了，就是你可以中午你也可以接
3: 啊，
4: 你中午接不
3: 哦不是
4: 然后呢但是不同的你走不同的道那可不一样。你看我昨天出门的时候，我一想毁了，昨天要走东联路可毁了，我一上东联路桥就有一个大事故。
3: 哎呀妈，
4: 我走的时候已经是从南往北走的这条道，只剩下一排道可以走，其他对向的车辆全部借这边的两排道，再加上他那边好像就剩一排道了。
3: 哎呦，
4: 因为有一个大的事故，就是从这个咱们叫联合路上东联路桥，没开出一会儿，没到春柳呢，就看到那个事故点了。我想着回头可不毁了吗？
3: 那可不。
4: 然后等我送考的时候，我一听交通广播的路况，说都已经堵到华南广场了。
3: 你看。
4: 从华南上就堵了，
3: 哎呦我的妈，
4: 所以如果说昨天你送考走东联路，就很害怕。
3: 是，
4: 来朋友们，昨天有没有送考的？有没有家长？昨天早上走东联路，
3: 哎呦
4: 下来了，这我正好走东联路79中学，是不是走到79考试，我家住在不管是那个华南啊，还是这个金三角啊，我走东联路然后到79老方便了，有没有被堵着那一刻心害怕的哎呀，我可看着这路况了，
3: 是
4: 可真挺吓人的，好，我们继续刷新一下大家伙的留言。其实我还没讲不靠谱的事儿呢，我给我自己总结了送考爱心送考3大不靠谱
3: 啊。
4: 咱先看看靠谱的打卡啊，然后把3大不靠谱跟大伙儿说一说。
3: 说一说，看来这两天还是发生事件。
4: 有瓦房店义勇小学，但是保证啊，考生都
3: 考生是在按时送进去，
4: 考生都是按时送到，一点问题没有啊。背后的是我，就所以我说你不要把你的命运交给别人，你知道对方靠谱靠谱啊。瓦房店义勇小学2年3班李静元。多少天不来了呀，
3: 就是，
4: 你看看都看不着你上一次打卡的信息了，
3: 就是呢，
4: 你还不知道多少次打卡，我都不知道你多少天没来。上海虹口逸晨318次打卡，水星小学4年4班张新兵，瑞迪英语张书豪来打卡了，哎，这是你看星期三上周三是第一次，今天是第四次，说张新兵不听话，希望悠悠给他说一说，昨天孩子没听着
3: 啊，
4: 那个来就是对于4年4的张新兵，家长评价了说你不太听话，
3: 哎呀，
4: 主持人给你说两句，你跟他咋说呀？
3: 我是这么认为的哈，第一，家长得给我告我，就是家长你得举例说明这个新兵哪不听话，
4: 哎，怎么个叫不听话？
3: 是你说完他不做，
5: 还是早上不起，晚上不睡，不写作业，挑食啊，什么原因你觉得他不听话？这是
4: 甚至还得有语境，
5: 哎，
4: 跟你的对话是什么样的情况？
5: 什么样？哎，你给说的详细
4: 一点。有的时候为啥说清官难断家务事？
5: 我不能只听妈妈的、爸爸的
4: 一面
5: 之词，那对孩子不那不
4: 公
5: 平，是不是？
4: 甚至我们都是，你就说完了之后，你的复述。哎，都未必是现实，
5: 那可不，
4: 还
5: 源于真相的，
4: 还有情绪啊！
5: 对呀、
4: 啊，你家长一句话、
5: 啊，
4: 你什么感觉？宝贝，起床了。
5: 安和，
4: 哎，我起来，
5: 我就是叫他一个起床，他不乐意了，
4: 能一样吗、
5: 嗯？
4: 完全不一样，
5: 不一样。
4: 你说话的态度，
5: 哎，
4: 是不是？
5: 哎，
4: 他听了你这个态度之后，什么样的反馈？
5: 是的，
4: 这是批评谁呢？
5: 啊，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新兵，我就觉得通过这个名看，这孩子就不是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嗯，那得是特别懂事儿嘛、
4: 嗯、
5: 我觉得不听话的可能性不大。金兵，你觉得悠悠老师说的对不对？你要觉得悠悠老师说的对，你可以呢，哎，证明给爸爸妈妈看我是听话的，
4: 嗯，
5: 然后跟他说清楚什么样的原因啊，我做了和你们相悖的一些想法的行为，我是通过什么样的思考？如果你就是因为贪玩儿，就是为了玩儿啊，正事不干，那、
4: 嗯、
5: 那悠悠姐姐就得说你了。但是我觉得新兵不应该，就凭我对你的这个小感觉，
4: 哎、
5: 你一定是一个啊，既其实听不听话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为自己负责任。
4: 哎。
5: 我们真的要培养出一个真正听话的孩子吗？
4: 那可不是啊，
5: 那可不是、
4: 啊。当然了，那孩子有可能现在还小，不明白这里面的意思、
5: 哎、
4: 啊。四年级的小女孩、
5: 嗯，
4: 我觉得已经开始有自己的
5: 想法了，
4: 很正
5: 常。
4: 你看这个名字哈、
5: 嗯，
4: 我就我刚特意查了一下，
5: 嗯、
4: 你看新兵这个名字哈、啊，起得多好，温馨的心。是指的是寓意高尚美好，哎，咱们就单从
5: 人如其名，
4: 单从字面理解就是那种可以散布很远的香气。
5: 那可不、啊，
4: 冰寓意着纯洁、坚强、冷静。
5: 哇，
4: 是不是？
5: 那可不
4: 你就这个名字，但是两个字结合到一起、
5: 嗯，
4: 我觉得妈妈和爸爸要做的是什么？
5: 哎，
4: 要用你们的爱。去温暖，
5: 是的，
4: 因为你这个名字就赋予了这样的气质，
5: 没错，
4: 所以不要给他更多的指责、
5: 对要求、命令啊等等，
4: 名字里面就带了，
5: 哎，就是这种无限的这种爱和深厚的一份情感，
4: 嗯，
5: 而且我觉得就像新兵这样的妈妈，那气质都得是用迪奥丝绒口红
4: 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哎，回复口红两个字啊，一定要回复口红。这款口红啊特别适合新兵他妈。来来来，微信公众号找到 YOUN 歌1067 Young 1067，添加关注啊、
5: 哎、
4: 先关注，然后马上回复口红。
5: 是的，对于女孩子来说，或者对于美丽的妈妈来说啊，包包里真的要有一支口红。
4: 哎，
5: 在身边的很多女同事，今天就是复古红，明天就是元气橘，你就问这么多口红你最钟爱哪一个，那经典不踩雷，时尚大牌的经典迪奥，今天618的大牌美妆狂欢购限时特价给朋友们带来了迪奥丝绒口红双支装。迪奥的名气不用多介绍了吧，妥妥的美妆圈的热门大牌，爱美的女生化妆台上谁能少得了它，经典包装风格，简约又大气，拿在手里是质感十足，高级感一下子就上来了。咱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几款口红都是经典百搭色，每一支选色都很到位，如果你不会选，你可以拍张照片发到微信公众号上，我会告诉你选几零几色号啊。上嘴呢，这个显肤色有气质，而且丝绒的这种丝滑的质地润而不干，完全不会卡粉。孩子们现在也可以用你的这个小手机给妈妈的口嘴唇拍个颜色，哎，我就可以告诉你怎么选颜色啊！官方旗舰店正装399元一支，今天618限时福利只要199，这惊喜还没有完，
4: 哎、
5: 拍一发二，双支到手只需要199，
4: 这太划算了！
5: 哎呀妈呀，
4: 两支到手199，
5: 丝绒啊！你到哪里去？你接宝贝。的时候接孩子的时候，那不得有点气场、啊？
4: 是正常的那个大小吗？
5: 那可不，正装
4: 啊，正装
5: 两支199，
4: 两支迪奥的正装199、
5: 啊。但是提醒大家抢先购，
4: 我的天，
5: 拼手速。有什么颜色呢？南瓜色314号的这个是我们自然色啊，这个到哪里都不会出错。复古正红色，气场全开755，番茄砖红色特别显白846，三款经典色号，还有透的粉色的001和乌龙奶茶色的018，迪奥的唇蜜啊，五款任选，数量丰富。
4: 我脑 里面现在就过，我说跟你嫂有什么特别纪念日生日在附近吗？
5: 快了、这个、马上是端午节。
4: 这个行啊，这个你199买两只、
5: 哎、毁了
4: 是不是，你分两次
5: 送、没错。我告诉你给嫂子就选什么呢、就
4: 选
5: 焦糖南瓜色，平时这个抹不踩雷，而且呢会非常的稳油、然后就可以再选一个这个乌龙奶茶的那个018的迪奥唇蜜、护唇润唇，
4: 你看多好，
5: 让你随时看到它都是那种嫩嫩的、QQ 弹弹的自然的发色、
4: 就往前凑，然后给我扒拉开、起来，给我起来。哎，迪奥这个口红我觉得真划算，
5: 没错，
4: 199两支正装，
5: 是的，
4: 我天，平时一支正装都得将近400，
5: 那可不，好，399。
4: 微信公众平台 YOUN 歌1067 Young 1067，你关注添加之后回复俩字儿
5: 口红
4: 就可以了。哎，春天小学2年6班李默然第110。

0: 九次打卡，普兰店文化路小学三年四班生嘉文，东港小学六年五班吴若涵，三年十二班吴博文打卡报到，行知实验幼儿园大三班苏佳莹，还有普兰店博爱小学一年三班叶轩，这都是打卡信息呀。乌托帮主，你看诗就来了，也诗不少写啊。
1: 哎呦，
0: 乌托帮主啊，先写了一首，这个关于我送考这个高鹏。变的哥，
1: 哎，
0: 爱心真很热，送考连三天，悠悠挺寂寞。昨天和前天我送同一个，没有搞预约，小区排队的。
1: 哎呀，
0: 缘分很了得，微笑就上车，锦绣五十中，扫码不推脱。我送上祝语，人生好起色，父母有正经，孩子定不错。
1: 哎呀呀呀呀！
0: 啊，你看，
1: 嗯，
0: 能听出啥情况了吧？
1: 这就是他们小区也有这个
0: 考生，
1: 哎，考生排队就等到了这个那个乌托帮主，
0: 而且两天连续送一个，
1: 都是一个，这是缘分呐、啊嗯。但没想到下车的时候，人家妈家长啊主动扫码，也不影响人家的哥的这个
0: 生意，
1: 正常的生意，然后又安全送到。嗯，哎，
0: 我觉得这就挺好，
1: 一举多得。
0: 对，我这也没有码，
1: 你就差个扫码。
0: 不是我关键是我是献爱心的，
1: 对，
0: 我这个爱心献的很好。
1: 你这要是扫码，你就属于非法运营。
0: 就是，
1: 这回得真
0: 抓。他查我，你说说，我献个爱心还查我？
1: 就是，那不行哈。
0: 哎，
1: 不一样。
0: 诗继续来了，
1: 哎，
0: 高鹏来送考，名字就很好，展翅能高飞，最次211。明年还继续，提前把你邀，就图一吉利，寓意多美好。
1: 哎，太棒了！
0: 你等会儿，你听我讲完我不靠谱这事儿，看看你明年还敢不敢用我啊？敢不敢用我？
1: 赶快说！
0: 我给我自己总结三大不靠谱。这个第一大不靠谱太吓人了
1: 啊！我就纳闷了，就这三天你能不靠谱到哪去？
0: 我呀，就是那个油啊，我也没关注啊。我平时跑着这个习惯嘛，就一般都把油啊跑干了，然后再加。有的时候
1: 跑干了，
0: 看还有20公里、10公里啊，完了再加。
1: 嗯，
0: 然后呢，就是第一天啊，周日，头一天是周六是吧？周六带着孩儿啊玩啊，然后回家还挺晚的呀，就忘了油这个事儿了。
1: 嗯，
0: 我脑里面啊，我跟你讲，这个油肯定是够用的啊，就是肯定够用。一大早上7点一上车，这人家卡着点儿去啊，我这咔一上车，妈呀，怎么好像那个没有了呢？显示啊。我现在都有点模糊了，反正显示不剩不几公里了。
1: 哎呦我的天！
0: 你知道我到远呢、啊
1: 哦？
0: 我从五一广场先要开到华南，再从华南开到玉文。我就想，我但凡我能到玉文就行。我完了，我玉文旁边我哪怕抛锚，我也别给人孩子耽误了。但是我要再加油的话，我就有可能来不及了。
1: 是。
0: 另外，其实说实话，我上车的时候我都没注意。我家门口有个加油站，我要是说注意了，我就给他加一下，怎么我也得加50块钱了？你说，
1: 哎呀哎呀哎呀，上线了！线
0: 哎呦我的天，我都已经上了桥了！
1: 哎呦
0: 我才发现，妈呀，这不行啊，这怎么整的？胆战心惊的。然后呢，就这一道啊，就是我其实到考生楼家楼下的时候，已经清零了都。
1: 哎
0: 油表显示已经零了，
1: 但是你这个就也就是说你清零的状态，
0: 有清零
1: 拉的。
0: 你知道我原来那个车啊，我清零了，我还能再跑二十公里没问题、
1: 哦嗯。
0: 这个车我是第一次清零跑，
1: 心里对他没数。
0: 我真不知道他一旦
1: 你对他没数，你对自个儿还没有数吗？哎、
0: 你说一旦你说我这个车我还没有清零跑过，头一次清零跑竟然是拉了一个高考的考生。
1: 哎、我的天！
0: 你说吓不吓人？
1: 这事儿别告诉他。
0: 我可不是，回头想吓不吓人？我在想，就是我也不能跑半道，我说我加个油啊，加油！哎呀，我的天哪！
1: 那你要溜半道上，你怎么办呢？
0: 哎、你听人家交通台那下互动的那个爱心车主都说啊，头一天晚上下雨我都刷了车，我这个倒好，油表清零了，我也不能说，哎呦我家长等会儿我咱先加个油啊，我的妈呀！ 咱这是上高速吗？
1: 太崩了，
0: 我真怕影响他，我就那么开着，我开着的时候这边跟高峰连着线，我这边担心我油表，哎呦，我再连个线，啪抛锚在路上，完了说那个来有没有考生那位给姐接一下，哎，那得多丢人。这是第一大不靠谱，还行，
1: 但是
0: 给送到了，
1: 送到之后、啊、到加油站什么你都能坚持住。看来
0: 那个域名离加油站可近了，
1: 那也就是
0: 500米，
1: 也那你现在还没有测算出来。
0: 我觉得这个空了之后再跑个
1: 10公里，
0: 应该是没问题。我感觉啊，空了之后，因为它显示是零了，
1: 那你这个
0: 就续航里程
1: 有多少公里？
0: 这路线加起来不得有个15、16啊？
1: 嗯，
0: 我觉得得有个15、16公里，我没计算哈。都不止吧，我一会儿我看看哈、
1: 哎、
0: 完了是不是就是知道我这个车最起码能在油表清零的时候还能跑回去，下回有数了。这是第一不靠谱。第二不靠谱呢也是在头一天发生的。
1: 这第一不靠谱、啊、我到现在都没倒过气来呀。
0: 哎呀，也是在第一天发生的。家长沟通的时候沟通很好，然后说你就到那个山东路华南广场，它离华南那个转盘特别近，在山东路头华南转盘那块有一个饭店叫什么什么名仨字的，我记得很清楚啊，我当时我就把这个名记下来了。然后提前沟通的时候，当天早上我就咔一导航，在没有油的情况下我导航到那儿，我咔一脚踩在那儿。我们约定的是7:20到，我7:17到的，哎，我就在门口咔一等，就是在那饭店门口一等哈。我能不能把这名说出来？悦来香，哎呀，这名挺好啊，
1: 是
0: 悦来香。
1: 悦来香，
0: 我都有点饿了，你看，我在门口等，门口等到20了，没出来人。我寻思我到20了，我不想我被提前打电话影响人节奏啊，我就咔到20了，我打电话，我说哎，那个家长，那个我到了，他说啊，我们也到了。那个、我说那个那你在哪儿呢，能看着我车，我是一个黑色的车，车号是多少？他说没看着啊。我说我就在正门口。他说我们也在正门口啊。
1: 哎呦我天哪。
0: 他说那你在道对面吗？我说我没在道对面，我就在饭店的正门口，我离正门口大约也就是2米啊3米啊。我说这么大个车你没看着吗？他说没看着啊。
1: 哎呦我天，太吓人了。
0: 我说那怎么回事呢？他说你是在悦来香饭店什么什么大连菜什么？我说不是啊，我说我是这悦来香饭店9楼。我就赶快一搜，俩悦来香。
1: 离得远吗？
0: 不远，
1: 本来你就清零了。
0: 这不好，不远。那个是叫什么悦来香什么大连地道、
1: 啊、
0: 这个叫悦来香9楼、
1: 啊、
0: 我一看啊，这个是母店、
1: 啊、
0: 这个是原来的老店、
1: 啊、
0: 我这个不是在大主干道上
1: 啊，
0: 啊，我觉得我自己分析啊，我感觉起个名儿，这个应该是这个饭店干火了才干了那个主道上那个饭店、
1: 啊、
0: 这个是原来的那个老店、啊、我一下明白了，我说你等我哈，我一看也就是个200-300米吧，距离很近，
1: 嗯、
0: 啊、但是那也得拐啊，
1: 那可
0: 七拐弯也拐到了。哎呀，我把这个事儿也跟那个谁，好像也在交通台说了。我寻思让你们用我当大使。
1: 清零这事坚决不能说啊！
0: 清零这
1: 最后影响咱1667形象，
0: 把咱给清了咋整？哎，第二不靠谱，第三不靠谱。你说头一天啊无所谓啊，因为周六周日，他是叫公交道不就是不限行，你就正常跑嘛。那么周一周二你要。既有金丝带，贴有车贴，但不是我还节目里面给人解答，又是 BRT 也能走，又是那个什么公交车道也能走吗？我发现我没有金丝带呀，我也没领车贴啊。你说作为一个爱心大使送跑车辆、
1: 哎、
0: 没系金丝带，
1: 你不是发金丝带
0: 吗？对呀、
1: 啊、
0: 我说我是发的，完了把自己给忘了
1: 走了。
0: 哎，我压根儿啊，
1: 哎呀妈，别说我认识钢镚儿，
0: 我压根儿我就忘了，我也要送考，给自己留一套也行啊。
1: 哎呦我天妈！
0: 哎呀妈！然后第一天节目，那个高峰他们节目就讲说，哎，有的车主问说，那个现在没领，再领来不来得及？我就没敢接茬，我想我就是那个我就想再领一下。后来我就想，哎呀，硬了脑瓜皮不要紧啊，那至于吗？那两天你也不至于到不了啊。我一看啊，还真是有点影响，因为我走那个道又有公交车道。